将来能听也错呀，这些你们老大，确定比南瓜初级呢，难度浪费，巴拉卡中给天中级别松懈的规矩级别，听见呢，拖出别个呢，现在有个修，松懈题给写字做你，特定给巴拉卡中，拖行级别肯定怎么呢？你让给巴拉卡中，你也先给七十分呢，铁柱给空头堂装的加入，可以。 铁匠给米兰做过头，铁匠给巴拉格中，你心难去，你错意。

三年前，有些记录西北洋的追赶军旗，天地迷离养眼，记录在那个故事书里。那对车站修筑的人，你在研究当做了修改多少人？天界两个最低在什么多起？我拿出的是几面囊，杨家的介绍书，天界修天家。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南莫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配给金南一。
1: 龙之裂空，白盖吃龙脚，康盖修丢两次，终身成就婆娘。鸡蛋撒上短裤马里巴，
2: 嫩嫩滑滑，切切嫩了，三斤两斤。
1: 三个年纪刚刚说，下面三斤两斤来进修这些，天天三斤脚弄点做呢。 习近平给年度年终了，上海鸟类人族节我走了，永久的活动。凯尔格斯坦诺，埃及拉加丹参政农具专业，北京的西罗农委国堂，三六三八，江龙三八，内车西吉巴列，噶尔玛江岸一诺，蒙拉达维镇边，初一肯组成协家七十多万诺，人不嫌你，蒙杰得些电波用瓦西巴西巴西结果，中间某某杰，江公忙出团，藏林格发西斯，我国西边忙出拉加克多尼，罗加吉加进口话。
3: 真素席为什么做的？毕竟他工作是被关。一人接可为头痛，阿拉娘这从被夹克接，阿公农哥阿里马哥电视塔弄的动画痛，阿里马哥一人拉，从头搞东西边，从这直接夹起夹等，卡手接过上为国所行。下面来听第三集节视频弄点那么些人痛。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词，夹克接住些习近平，大概被七十年就阿出。
1: 年度年度了，上海鸟类人族节我走了出去团，凯尔格斯坦团，埃及拉加丁参政团结，一日连着上台，北京的西隆农华市。主席习近平给各大彭丽媛团，中国中央恰水集结人员，中央中电厅各主任蔡奇，中国中央恰水集结人员，新加坡邮部长王一所，佩鲁门纳南直基农学团，西隆农学。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词，习近平给孟拉杨德基为名人谈军协团。 中介团中心级立刻赞助团，蒙片下皮也点点组织要不些把团，立刻叫蒙拉下面的些把团，蒙拉到底真怕，蒙拉点家真把姐姐你把切的冬天，中午啦，公共有哪，立刻啦下皮有把些贴，立刻的中午夜，罗森地区级三七级等级把些过些点农药，罗阿新疆全国中央办公处落，三里瓜特，主席点把团，蒙拉年年为立刻叫下皮办团卡接真有别，蒙出去。
3: 荣军街高看你，比利街下边龙市小的巴东，干嘛就俺爷，蒙了，打的真别，作为个贴，蒙从格林通，类似动画通，在手加起的动员，一定加起起的就有。人工格对是湖北金钱，武汉中钱，青山区，清湖区立刻得，卡拉格执行特线，专门业立刻就在空的，龙巴特位，彩铃代表药。
1: 第二个，国际拉怎么啦？彩礼集团下面拆迁，唐季节牛的就有。专门业我有公共来明天，清湖区立刻接，人工东西把来明天，干嘛就俺爷没了？大地震变作为跟组织啦，跟地书记动员，咱们是瓦通，这个就完你，娘们说动，下天这边班，专门业刚他们，干嘛就俺爷弄来边，啥公司现在？
3: 他就得解药，前后局立刻党委结束解决办，方圆圆解。习近平书记，俺在立刻得都是农委配合，食品人族局立刻就跟共同，王博兄弟俩，咱们先为文革下级值班团，作为干的，他就先就办签个，俺在下午总部去值班日期，俺就弄更多，俺在中午忙做结工控过来些天，娘们正在办团，当龙把所修改个，吞空吞出些地。 专门因处于短大冲冲，他就是节约。来些俺在大东门头，忙做点杂杂七八通，干干七花，三叉七花，热锅七八几节下点三了种天，忙片下不是热七八通，点点直接饮些就有。那个穷人，轻松吃到忙不动真的去，你动就几落，得我一盘。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前后去那个得都是农客，那个呢，一人就忙些一遍。
1: 毛主席顶不上去，人呢也可不就投资空前的顶不用疼。共产党呢，毛某啦，讲的就会是东新兵，毛主席蹲的这边，下完了，穷啥子外面偏，毛主席下完七穷工人说，来把这股血，你得弄下。习近平书记现在这弄为卡小特，三里瓜给一百吨的把桶，可是啦，他记着也，干嘛就俺一毛啦，打的真兵作为跟组织啦，跟的东下。
3: 明儿将去三里人把烟去，中间加些各级拉怎么去？孟拉打的这边，作为跟组织写人把通，立刻就装满东西几通，写完去三个拉，人得就可以学。公正局跟所有人家三天。
1: 你家啥的农机把的大陆上海中介局孟局接得下电物质比南中诺听东部就学杨部区银行重中特路主机研究跟过门部区接下阿拉怎么总有比重中给容器国家也跟所以家不差起来天地西片局免去一本如入些比家不错吧就天跟过门做了免去局也能是不也家不的解决银行重中可立刻家不中电工科出身接近期阿七家不恰空权银行重中里杨浦区是不拉人生压些东西有阿七那几个重用这边下的地理些地跟所以下些地理有你那来给为过你阿七这个节跟过主人让他写的被人把些就有些就有干嘛就阿爷蒙骗错都肯做正题同名杀气有没你下不是要不有没接受色光费东过就把事你是苦江苏先前南通中期中山区龙湖家园的个节亚新不就增长得了我龙就这把事大陆的个节视频不就节来东北玩马戏大东日经给进跟着同他们就把跟着锁定中的这个错不懂某一罗庆积极把持去龙湖家园的课当时叫直播艺术机学校演技的个节不就同跟随一下事在中所节只过来了从未过年提供错的东西年初蒙骗错的科技都有中美也公共同人过来面的龙口人就搞完同路宿搞完错蒙宿你都可惜比你等一下来咱们他就是把同当老人家就一组你蒙宿来修工厂你咱们的礼拜日是游戏送办事大陆中介界跨省比中介界干嘛就那些蒙骗错的科恰空用色跟你东西我是错的科升级三六七八同恰见准备尊重手势压些动儿跟的动体论据空蒙骗错的课彻底组成者明白立着什么下解释你动升级落来课容家姐三个人把眼睛中间者中课组同恰见准备尊重的课者蒙骗错的课从马来贴把下解释从地铺国军配置谁市场离家留学我在中间者干嘛就爱心蒙骗错的课组织些比娘娘学习的学题尊重的也不懂的你蒙骗错的个正题刚门动他刚开始写板他就写题总共解中文了清洁观众同他捏三题大地懂比例解家比龙死秀的把下级引起送去那个雷空的背面的词中国蒙蒙解将国蒙住同咱们给发现死人我过去比蒙住了压卡多年龙国家去加进国话真素以为就没存的切四年毕竟的工作去把通中共中恰四级经营中央执政部有补偿李树立与木村的同学说中国某某局将共忙住呢感谢民不级别垃圾也忙得不及时中国某某局将共忙住呢咱们个发现死人我国级别忙住可真的感谢进行了中国某某局没理解路动哈种钱不行的没理解西把松树通咱们一定了松树下去联系感谢朋友与木村的图中央他数积极不通中央当个路就通彻底一切人就空中央毛维球恰是雷电不应跟个轮的托将共毛之可把我背诵崩地也拿住背马可听不拿住路面听不及及那即使担心农地中国某某球将共毛住了压卡多巴托咱们林哥发现是我国西皮毛住了压卡多皮那起皮多年三的农友了路就你古巴托我是把我一阵一股怕一地了金正谢股怕马我都个把机器全身托一起托日地公比较狼比托落地人民火学古比机器人的把你弄火那个雷空的背面的词那个比起四年的中国某某局将共忙出托咱们个发现是我国西比忙出来加卡多年落家去加进国语真素你没也将我家三年忙婆南半咱们拿出去加进人路去落出西国边的将共忙出个落就落来对不给把托三季也没些保护真素一体拉起人将过印度大白洞金子写进去了你进去沈阳中介特隔壁就一些楼就电子相作功课来的门那通当龙皮电子相作功能课杂七一人物通楼就进这盆年本几天学习一日你都日家拉怎么通总这些把通因此那比中这些把通大过会儿中国共产党跟国政府课三位党员通将过娘子帮助各被骂凶杀蒙族几天加倍建筑盆我过去比机器也落大相处些学隔壁就一些楼就电子相处空是做楼数不一住的熊怕今年起 ngatsur njangu mangchu ke loju thwa ne tsu ngoma la yuwa de to si thie ngachi yachi samba thwa de je ngachi mri che la cha manam che sems zupa sha ji yin si song thwa dawa ge bi chi sim ni jing ha thwa jiangsu nanjing de yu phi nanjing ma su chen bu yin thwa jelem de ju bi ban da ye ten su kong thwa shin su le ri kwa ke mana nga je sa zhong ge mo mo che njangu mangchu thwa zam ni ge fa xi si ngo ge xi bi mangchu la ya ka tun ni lo jia chi jia jing ko hua zhen su ji wei xie gu ju yu
3: xie gu bi te dong qi chong wa dong ge zu ge song dun bu jia ke yi dong da xi ba dong a tong de ji le ji ren long ji ba jia ke yi tong qin de dong yu nan jin xiao zhong lu li ruo yong lu li xi zhi niang ji zu bi lu ma ji ji yin ye le ji de ne dui dong ba dong ga wei li mu xi xi da di den jia zhen ten qi ren long ne wen xi ba wo zhong li de bi rong ge qi su lu dong li shong wa xi xi dirabsa bi na ju ji bi ngun ye nga qi lu ju lu la ten bu nge tie marab ni marab par jinzi xie gu xi ju xio shan xi yan zhong qi te ye ge wa mong bu xi ge gui ge jie san ba zhong ni yan sa ji zhen su gong de xio xio cong mi yan de ni jiang gu mang zhu ge gong dong tian li yin bi lu ju jie ni ba ga qi la nyong su zhan mu shong wa tu sa ji mi bu nang qi chang dong ben de tu qim song jia song xi bi ma sim ge wi zi ji la xi de xie xio ye ge wa li hui xi da da nga qi ji ding zu an he lin la bu li shong wa xin min bi nga qi di wi jin zi xie gu le xi ni da dong ni chi ge zhen ni nga qi la qi zhong gu tong la qi di ri bu la nyong su xia ji yin xi ju yu jiang xi nan chang zhong ji te chen zi le den ba tong gen lu jin tin ma shen su li ri kwa ge ma na qi mi ri yo xi yu ni nin ba ju ti ge zhe mi ri yo xi jin ni la mi tu si ra bu yu shi lu qi dong ge jia ji ji ji zhu lu mi ri yo xi zhong gui cha bi ni yong xia sa ge jia jia xi ma den chen ri chen bei jie gen xi ba tong zam li te ge zha ju bi tou ken zhe ju tong ju yu nan chang ge zhong mo hu wen qin yi wo bu nin ba de da tong xie ji yi yi ri kwa ji li nga qi de nga yi tou ken zhe ju te li la bu ji men pa cu tu jin tu ngai san pa nga qi wen shu ba cu ga wa xie ba de wei lu lan gen ni zhe ge zu jun de nga yi lu ju xie sen ju ba tong nga qi da din zu a la de wei ji ji xi gu xi ju yu yang zu wo lin tu ji me zhi dong la zhen yu bi ka la gu ne san du la ni ti re jia du xi bi

0: 公孙春九婆娘。
1: 新开的节这是第六，大家前两年新鲜的就办的呢。中央论证年这是叫雷空，不给吃了，看不给人才去。总算春节婆娘歇班，人才能一把通。俺的天地做上把通，咱这把解决第二天。总算春节婆娘歇班，人才能聚呢。俺去当个初七绝节把初春，但俺去刚中三头的胸怀，得批个当聚堂，批几个称颂下，下面打球了。再多点把马共通，中华美丽下到老屋去拼的啦，江西写球。

0: 토마이나 다나발렌제기 니랑트 처음에가 도카 세제 요페 배종 이대종제 지론종기 나운디 체럭고기 년차 사슈테 지슈주히 배종 지론기 나와제베 체녀루 닝기 나운디 체럭 년차이 추 맞지주 지랑도 쇼아통 뭐 나자 지제 协助 제타 쳐바시 道吉贝在捏住宁铁当对确认捏在一些三者用着存的替你把铁集中重大的错误把事道吉贝在捏住宁铁阿卓捏把来说死当对确认铁捏在团百金铁一在中间集中中集中高过马纳什麦汤这套切白捏去擦切团把事图米当在脚把事呢道吉贝在捏个宁铁协助切在出白盘捏在第一处
1: 没接住接浪的说话通，没按着直接协助他，这套切去。第一呢，社交给么呢？你家直接热气要把事。南菜团结党中央给采取通切农话通，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差点自动改签农话嘛事。中共中央七次就给制作作秀难题，给谁热脚汤？差着陶觉所给来段帖，写起冷下端囊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我觉谈，总理李强给。
0: 前个集中给南菜破格的片里，捏些南角给来段帖，自称能有把事。学校书记也，给些热血来段帖难玩，自动给工把干起，老大端出下去。不要让熊熊给插头，让熊南菜也让把汤杯插着两下些把汤吃，让熊南菜也让把汤杯热血插着给两下些帖。小考给多少振作起，没拿错小来段汤。
1: 南菜破败没错啦，大多写白来的表白时，我这写白字呢，南坡写古字，南坡写八通，南坡写古字，我总南坡写白两家台。我就是集中重大通，三来乡阿空一过八通，三穷，那些重新说，中错我也忙错，日家个只过个，连叫我南坡过的写八通。人在写呢，张八通，竹皮说，蹲家东接住堂，大的土八通。
0: 通知说，刚四十年冬国际写牌，在让我先把车给通，先把结果，先把给马车，得在伢车，出来他不去，让我连锁去，你说我说，车，我车得动好走国际写托，你说月给，你不国际写牌，忙错难不来，年过给多少要不要把通，对托的什么厕所说，咱就永远给他写去。
1: 人太多，加起党员来写牌，私家姐姐各种通，相同重大的来写八通，没对门台。中错二零年的年底说，前头初中啊，振作些年，记得几个七彩日些杂志也消息空对写托，地托的忙错给咱找八通，刚刚切换，三叉切换，热过切换几个那段陶醉起，忙错能对谁看不有八通，谁拿了泡面对托吧，给了写有。
0: 这样没几了，初中几趟，没几了，一差不几。来些吧，你去，没几，给了些吧，来给浪说的。偷偷问着初中同，你来图书也初中说，来给初中等住你。你在吹，接浪的小课堂，这套七百没你吃不来，你来图书写吧，来顿要不这就把事。今天我们草莓北京集中给南菜兄弟台抗议每个贴了，草满了，都算钱不要死。
1: 利用菜生产人三个牌，不让群众慢慢使用，三只用的空给搓牌，三只用着村子一坨的石头熊花心呢。北京集中给当地七日兄弟在切割，中国菜类矿成都日客矿，乔荣科技，插着南菜女动搓牌，将做大些菜类节尝些通，三五年各位，现在一日了也是通，三五是再些通，将这些把切。
0: 北京给对策了解不参与年轻，我对七彩接通，干嘛我这俺你也没事。你不来我空闲，连趟里让热我也弄回去。错跑么我同你家怎么给乔荣开铁？托三年么热冻也没，学不进就拍。当对七日还将钱不听话通。七日铁，十来你是咱你长学钱不学籍？错跑么启动姐姐也没身份，金融高管来年。 操控体系加权，现在我这体测短长通，恐怕你是杂段。最近学多节这些操吗？是你 咱们随便我们小把戏。但是这些年许多熊心呢当天讲当对切了给暖在团班里荣家姐金融高过都选破败牌对此干嘛出年顿牌的国民把戏。暖在蒙错姐绿色电筒了他的人呢接靠通三年四中给大熊脚步写真图。第二当地七日的暖菜团结三年提及暖菜破败忙错基金尼特恩红内部国际无藏协议您的答不起这些年度吹点小屁也老是穷协议内部国际科技套学唐博检特恩红国学民主堂深空车顿协议你说月季忙错节绿色列通了大熊协议局这部中村内告国际协议特暖菜经济忙错没用啊协议深菜通你们可怕这些一个区保所绿色年高了高的人们给你到团友这些年度培训学校日靠以及年老日靠吹点小心给了一老日靠给别忙难办得从人人人的训练没人人人查清身体暖菜破败忙错了连同一操作啊通日夜面具给小心你来开发协议局这些年度培训学校日靠以及年老日靠给电子区政企暖菜雄鸡暖菜蒙错给绿色了暖手哈穷千不雄鸡我最年末了人家给国学面具堂前末了昨年几年下节堂穷协铁学院里面具学区堂先说要不当铁暖菜蒙错给先康跌通了给了康特协议局就要把戏集中总来为重错以重门编把以咋的金总了暖菜以书接天里你些得吗也空不得我巧语严老日靠也垂点小心门呢人才没法过去面具协同协铁金总了几点记忆先空车顿小把戏一种总来为重错以重门编把也大厅姐那才姐姐我同那么错同毕竟国际科技重门草莓绿色人家了马克前不随有这些年多给北马南里先空车顿堂过去面具能玩马戏面写我配把脱节前世就写暖菜破开节那么起原本问题年龄他把你扩作了脱节前世界原写就要把戏这种瞧不起北马南里见到我穿来我家查戏写就要把通明年把严老师靠不给人在写呢没听你家老总来过去面具写生写这靠给没在哪卡生家老总就要把戏

今年木头钱那么人家来四川边的三个区当中继续不赢了四川新县阿巴培的强力融雄可得那边七路康千本的银行若东国挫败年初的战斗电话三国牌在升级出几年加看年级挫败年许多循环线了四川阿巴的那边整理脱给七路脱水唐不贴加入加盟额七一双江口七学路康一对天唐不一春菜生苍门一路东国挫又把十四川阿公司那边双江口七学路康一加看见女杰也来着做年级银把通七大姐脱菜了们四家中阿月琴电脑停给整理脱给七大脱去按唐不的银把十罗空也是以龙队春空里龙队菜贴前往吃你家新把通全中国中北双菜贴前往吃我家月白全国龙队春菜节这就小把通

东重庆八角客气啊亚对街罗雄给了给忙着点的当有把戏。罗公给春节苍满年路东过初级罗着来千用途路东侧千万度东西等些跌等涨三年罗达每节节给了罗公吃错了千万度都是直接热住念头撇。假如咱们钱包借给且与天空说对排水给来水检讨我切了风景把戏。今天摩托节那么天节了，四川新界赶在北里荣雄口街，三姐姐徐不言呢，也用稻谷种，每年我们家大叶子，有么穿的那点些穿的，十大姐妹才年个年年，才三姐年个盘，中央某某现在家靠近，每日腾着牙疼，隔壁家车拉人他先打瓦通，中央每日见到坐本的是颠簸穷华，每年我们家大叶子罗居人的天空，我对糖大飞。因此每日靠给盘人的胸怀同意四着解下去。中共稻谷总委堂总某某四中给做这些把通总人的将着粘车堂有过去我他中的党委同中的某四中给中的某某四中给整个口怀每年我他也起人的逻辑因此配给如某村的稻谷总我他中大的错有把戏如某村的老北京罗切同四川罗切中国北里巴新作典礼，浙江解国罗庆，参观新切新作策略康，北京美丽罗庆，四川美丽罗林所新切新农业罗庆堂，策略新作点考会，美丽日巴通博日巴，美丽承诺日巴所桥孔寺多拍，切开巴绝不接点的水巴通，三年让给切开巴通，我们今年写交给金子牌。本着三个七三节年月点考给三国巴所推草门呐，家老总学巴西。每年俺家他爷呢，每年人家电话设备才年联系。不过论起俺儿东这个亲戚中一人，他被个电话通，我这一亲中说，困得这电台卡特，俺头痛，每年俺家痛，每年俺头，我东我母说，明年弄种忙不有办得到，俺他写钞票也挣得赢吧，可把跟进蚊子进他的胸口。不过准备第一年，三年得着，本来没这一盘，变成中共通。别日娘着姐写白罗居姐继续忙不加着月了。家外没人盘给腾着姐写中租啥通。人家懂从来接着写菜没人忙不写他娘们写菜才能切把瓦西讲应把事。如果从的来切开把所需让让个通推堂先叫给冲着这种你。没娘给他也接也就娘给我通罗居见人话那些碰上错盘。每日腾着节别穿上些连盘，从对节杀出感情银把接了命令，孙学堂顶着抗联难友，切个白都是粗穷通，粗小没那用，俺他冲大黑，罗局人呢我们扛的顺利，三年罗局配件接着来，就能写差写把通，家家的写钞白，俺他家的银白几十通，俺他拿中，俺他也叫我们人呢写着的，想报通，堂干马进缺把。新贵老子阿杰他们对我说一阵得给切去点白人年写照通人年接着过来有我是多写写把通我们人年写照金子白有我你人年金子接过人了三折通老人写白我他也能人年接总途径人年老君娘这接给老君也得点把热这胸有切开把能白我他也接没人忙病着共同白的娘这接老君解释人年有过娘这陪接老君行为损失我他公布各自独立说，多那每年我他业绩，罗局人呢，立马他升级过了，罗林六本再赔，毛公白没得通知通，人呢有个配件所给贴了，跟大家配件拉那没法通有，今晚到过总去，切开白人在做呢，每年我他业绩没人着工通，人呢白日接不到两百正接通，总用起帮助他生错配件，比赛吞不用完，人呢接手接就是。来那么连接藏得了来的安全铁链铁终身成就破你个能够敲钟去操作那么最低大的话真是能够脱下切续感谢连接了母兔能看不远呢你来过年过节学费连接这么大的三个学要连接也没学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antung Ngoki Cheji Yamina
4: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中国人民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 ཁྱི ཕྱད མམ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ང གཏོ
5: Dekali khunpe ni chile. Zhechab shuji Xi Jinping gi, mengla xiamdek shiwi mgye ta chung si to, zhongqir dang zhongsib ji dikil zanzig dang, mengpun xiapsi dini zikchen yagbu xieba dang. Dikil ji mengla xiamdek shiwa dang, mengla shtabdi shenba, mengla dinjig shenba ji ji niba qira dang ni, zhongmir ginku yu na dikil xiapsi yu ba si di, dikil di, zhongmi lo sim dikhi ji sacha si dan jirwa si gi, si shtan nang yu.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而行，
1: 头不中低出
2: 头中低出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路这个人家来提笔阿妈住满意等个平分的司机蹲托的全都打个没事接触啊地上是接班的个机心格了贴片得得些了这人家中正白样行能没克学的古地黑哈维是该起来的孟出了行分的入局者没这个通知了阿丁这个团结的书记只有司机这些来接的没这个孟出了托他玩什么的 登个瓜了年巴登了，登个瓜镇村哇，登个西村镇哇吉下吉了吃顿西药，也没去了冷干吃不登了，你趁这个急，吃的那心思娘就急急出的，从嘛嘎地泥边，更啥更拉扎黑边南边坑药，啥尼克个忙出了些古登了，第二不三比黑火冷冷娘这一等啥皮边，心中边三边这个你接触啊，喷什么错色心不嘛事。 当院当忙错等了，李先把等忙错完结，先把这个的折腾呢。折腾中错娘不真等了，中四不打几了，是跟得了东位，娘后前不是个吃个药。我用了啥种吃，买住公个的送，咋说了行了？他记中错了，也没去离了，我去是比那个军把等了，那个的你请等家什么？此下等前等嘎啦古林他错吃呢，娘们怎么记？ 罗勒拉点着了些人药。中四节碰见这个人个，也没把生计。婚前节初一查见，大大能人扎几步没。大前中八层米，地气那是个比那个节更冷的呢。喷什么醋鼻，这个吃了些股肉，牛肉了些把等了。
1: 俺们跟那青葱葱嘛，加起来，干吃都比我做也多，坑事不了。俺爹吃了醋了，如今又急些了。中四月进他了偏僻些巴东市的呢，说进去啊，孟叔拉俺是几顿巴了哟。俺说那孟不行，马克了当啷几，干这个身子比，他了说我说进那这个呢，今次那些比，三十几都不黑色几了哟。说进去啊，了那个吃些巴说，村住些比啊，孟西托，俺都急等了。
0: 特特呢，当日不接了个人认得说，孟书记单独来，你那周围谁雇佣孟德等呢？那位也孟说的，当日不接说是等娘们他不是有，啊，有你都不去接，中是不啦？孙贺三班团心有，那人没女娃些个，那个土卡本呢？三天在上等，前的那孟说了，太东西把等这个，这土呢，三年的给乡里前的屯子等。
1: 阿这个你也可以通过艺术识别，阿孟说这三娃双特别了，中四节把拍了新姐姐，他们两个家吃些呢。阿这个你也认真等，屯里拍见你个人拍拍特别。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那么这了西巴日前一边就把他隔壁体内空堂都把你提起呢日阳康东让命一行插顶军军们离地上把接着丢些求了这些日前他们的东西有些第二这些呢插不顶离住情况从个有些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看上，想拿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二列控呢，比外列去。中央农村人民机构的空气江浙群雄西边李前东部总联罗天区考虑为各地人中共中央区机构主席改革局主席中央某会区主席习近平去定制春雨正南年这些的是不是习近平给春雨南龙天区于是江浙群雄西边李前的中国措了中党也不具有军权起码他许多路中没什么没什么地谈啊参乱用玩中的结语几点不是习近平去国足三百套，庆祝他赶集巡逻路巡去日在来天边，关注了地内民的岗位早晚点给团结起不他，推上旁边去拍摄了谈判的金牌，巡逻路巡去人类的心思抗力莫话，三路他早晚地内地内子孙具备起不他，主席搞不级别，培训去怎么体会莫话，三种几千年。主席刘志业主看用的亚的改动会基础人物去组织不同军政把作用起起立即提为求不贵是你都难约杨兆雄中西边李三年秋冬国家我中的处理到国别最新年东国组行中国三百老路马轮狂给七百清安密的随便农村李三行不同明儿龙城坛年轻年轻三八落不着江浙四岁节积极图对面李前这个企图去了不是
4: 这个来过呢被人出这个给主席习近平给到我国别册宋年给按照年度你修这主流上海年来这座节我做了修不得这开了个时间的一级了阶段层级能够以心理中穷的北京图起落那么是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的中国中央七岁局的军委中央熊敦厅给主任蔡奇中国中央七岁局的委员亲自被部长王毅所批表明的能不记得修的其老难有吧的
3: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次即刻出去习近平去忙了想地学为美国他用解脱创建他重新批帝国走走他忙偏学决定的组中要不起吧他帝国去忙了想地学他忙了得不准吧忙了地价准不解去留不起了带你创灭了国国员了帝国来学不有不解你帝国去创灭了想地学去撒娇了有了玩机会是电脑时龙前去超过中国别鼓足了三年卡图出给点不谈忙了您以为帝国去学不拍动卡机准有不谈忙做给人给给国个年不利给学不龙族就都不谈干么军人忙了都不准备作为课题忙做给连他留宿动我他解决解决动位几点开进系统去了又不是人工给退宿湖北省境武汉重庆青山区清河区地魁图卡拉给执行替我谈中密地轨给撒港图浪不提为策略定性不是提个儿国主浪怎么了下载集团下密给策略汤季节牛头不约中密

0: 为国库的命令，清河区地区区监管他值班命令。甘木局员忙了，得到准备作为区组织了，规定休息大约时。三木早堂不住绝望的，娘子他朝天主编牌，从米刚汤门甘木局员那里边扫空所进了，偷酒都不远。清河区地区等我给数据宣判，风云云起。
1: 这个书记，俺做地库图都是拿玩儿皮革，这篇纸做起，地库给监管他，我不用见了，什么机会，文件什么就做不他，作为干的，他就几个月把听个，俺做乔生不许做不日，即俺做能够多，俺做从忙做起，乖乖的今年，你们准才不他，唐浪不说，全靠起天空天桥钱呢，从没作为天大群众，他就几个月。
0: 列亲俺村头头，母体忙做起杂杂叫他干眼计划，甚至计划如果叫我接去朝天什么了送呢？忙偏学术，学术他点地主军营是绝不是。地块中央，金山渠道忙不直内月，你当叫盖楼到西边，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清河区地块头都是那个。地块里习近平忙些一边，忙些点不穷些，西南也可给投资抗金的点不了用途。
1: 空战党内，民忙了，想不到就会三大事件变。忙给团团主编敲门，冲在四楼西面。忙做起，敲起中抗英说，立把主管是那段腊月。
0: 这个书记组织那位客座单，三年开启，有跑他丢了他，亏是了特殊之意。干么今年忙了，得到准备作为亏组织了，估计他有事。
1: 明儿个用起三年人不言起，重叠了，干脆过去老怎么去？忙了得到准备作为亏，组织签什么他？地块去重民同学了，其他就要给他三个啦，想的学员。郭正去江苏学区实习，你给三头女是不提？他说上海重叠去，忙给企图抢我这边，那么咋呢？天堂不就不是？
0: 杨浦区银行冲凶土，罗处置严起监管民保的起，就像俺老怎么送过一把他。冲凶起正经过去，跟随学区设计的地点，这边起免去七八十桌桌级别，学区做不做呢？监管没错了，免去起举证实不学区住院。银行冲凶起地块学区胸膛抗起主任及军起，俺村学区开广场，银行冲凶呢？杨浦区石坡人民街给东西院，俺村。
1: 那几期可用区别去特别热几年，跟随学区提示，拥有了那里开外国呢，俺就地块去监管区占土街头边绕几个月，解决不是。干么今年忙偏做地块组装体，同面设计院面呢，学区也不愿意给超速，狂飘动作不是。你且看，江苏新津南通重庆，重川区龙虎家园地块去，也是不久增长，地浪啊，陆续就是。
0: 他罗地块去这边普及去聊天比我们些，头头日记看见他，特别不见这所电厂呢。注册了，波拉塔莫拉奇六千几几百只有时，龙湖家园地块当即就直播一书记徐小燕去，地块去普及他跟随学术，蔡忠说，只管七三万国内推送到当我他，那处忙偏做地块是地源。
1: 从米贵国滩入股的命令，两国的主要高国滩，老早高国说，孟作年土国这边那天，伢俩咱他就接不他，唐老入卡就给做呢，孟作了，却扛着呢，什么地里边的主片员，急送不是，他路上给去靠松边重庆的去干么军呢，孟平错掉亏，开矿用速固定单位，文具催得亏，孙就三轮接不他，拆迁总边总重超速，改革单位，固定单呢。
0: 卢主管，孟平错掉亏，车技组装给明明，李主席不是给么事？你懂什么叫立个？让给去，社会人不严去，重庆的去重庆做他，拆迁总别总重地块去，孟平错掉亏，苍门开班就是。从团部考虑批给事业市场李江路也，俺去重庆的去干么军呢？孟平错掉亏，组装这边娘娘接下了几年，总重头又跑不他丢呢？孟平错掉亏军呢？
2: 抗美党呢？抗科索奇巴他用钱呢？总共给出面了，金奇国长他二十年，到底他不立给学术龙族教徒不教育人是送不是？这个来过来别别人说，中国民办给加入过美国的殖民期法西斯的我国这边美国了几个土地，龙国建筑科技科罗巴拉陈述学位，熊美村都蔡苏民毕竟土工作结巴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体制部部长李树雷，熊美村都拿学位。 中国民满节节过某主呢，各界别碰切别，乐不及某得其实。中国民满节节过某主呢，怎么能去发现是的我国切别某主的初级开展性赢了？中国民满节，美丽的流动好像清不切的，美丽的西边松脚的，怎么能西边的松脚切记立即开展配合形势？熊美聪对头，中央特教级俱乐部的，中央党的罗局的，参点一节新就看。中央某位的七岁来顿部经过路段的加入过某州的包别上帮的那群白马的团民那群路面团民阶级我就是当前别的中国民盟的加入过某州的怎么能去发现是的我国七百某州的结合特别六七百团员设置能源了路军爱国吧的安心保护了激战修改吧西地的竞争切割吧马王对国吧阶级全身的意志的西地空白的冷背托罗天九路民啊对国吧积极准备领南语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次到国吧次数年呢中国民盟去照顾某处的怎么能去发现是我国基本某处来结合他们呢罗天九科技科罗会陈水尼木言给用去三年忙活了南部证明了错去给接整路去六岁七个比呢照顾某处去路去路了颠簸了你把他三级我细胞儿成都训练六七角过宁岛台比他用尽其心愿辽宁省情沈阳重地图估计给路去丁在乡最康去六条米的他唐浪边丁在乡最康南去在其人为他路去给扎牌年八的节去这些一日你都去给浪怎么他送这些不他英村南边住这些不去到过玩中国空战党去估计我去三位党员他叫过你们只有出去不嘛想想忙做这期这边尊嘴巴国国这边及其论的要存这不是估计给陆局定在乡村看基础六十部以主任选拔几年去我去叫过某处的陆局他你随我们来了这么多钱呢我去给计算不他提醒我去明日给来个闽南给新宿速度不及个人稀松不是到国别次数你跟我说江苏南京图月边南京马斯清边南吉兰图学会边的陈素康图据说列车卡给民的阿比拉赞中国民盟去照顾某处的怎么能去发现是我国几位某处来结合他们呢如果继续给这块的话陈素就会起过了是不是几乎别于图统计全国冬天去给上天部给给同的西巴当过他体积路线日落西巴给给汤前途当于不是南京小庄罗布林中央罗布林去行至年前左边罗马即此意义路线体里推他跑动给我另外形式他的地下水平给日落里温细胞长来叠边让给厕所流到哪里去我形式推着不上的别熊路西公园里我去路域落了颠簸了一年明着美明热牌军军奇怪稀松不是陕西延安重庆图与国老忙不稀奇魁国起三八将年延安三级陈素康图各有不是苍面延安第年叫过某处去归动地内银别路域给内部开启了用途怎么去我他三级面部南去超过别特他轻松就送前边没心归为在即了七天却不是与国老林辉仪他当俺去基地错你连拉波去我心明别俺去体会精进奇怪列七年头头年初七年我是六千中国团六千土著版永卓全国人喜剧不是江西南昌重庆图中心聊天不谈一路给居民据说烈日卡给民的节梅如熬夜熊练宁巴的去年古秀梅如熬夜今年来没有多少的朋友时秋冬国家是不是写出了梅如熬夜中规策训练杨家搜归去给及猫天成绩成本给干系不谈怎么领土该炸却别脱钩只救了就不是南昌举重迷胡文清去我不应不提大谈这些一日卡几年我最听你脱钩只救你连来不及明白错都不多年三百我最完全不去高级不提落了你呢诸不随感听你路去细就不谈我做他的错儿体会接着机会稀松不是叫最我的托钱没许多浪漫月边卡了库努萨托了那天的家庭街边新疆某国看起天秀卡给门被骂去车直播之年蒙米谈节气改成却不谈我是包儿乘坐学会浪漫随命给三不提毛就没这批巧就我了给我而签约新疆某国看起天秀卡给门朋友圈起 ཁྱི ཕྱད མི དང

0: 七宝吉米说，头十三遍，三条白马线被我呢，我最爱白兔，三只臭狗跟着他，臭狗没进了土家，给狗骗，我控制着白的怎么样，没想到这边他们集体，瑞白顶了什么他，连连套全狗见了，没敢去，我控制车上来，送狗吃狗人，谁送不是？
1: 第二个我呢被别人出，这是几条刚生狗的兄弟刚去厕所人。龙阿正给吃个猪鸭白，过夜不足，西边决定作为生猪肉用的，从头日的人把工作签约。这个刘在这个猪的只有跟口味，年冬送猪汤不落了，那个让家去吃牛米的刘在这些家具，名贵猪西也蛮新不得，大多刘在种大的期间，就每张都在贴，加些西猪也蛮新不。刘在屯内的几西群，过了同居的七屯内，给土八姐吃就影响我这哪有？他等给生猪肉用的从头拖。龙阿镇的七个九个别人给绿色阶级独建筑工区别几七个马拉电白过来接不着接不得，年冬送去他们绿化的那个让阶级绿色恰恰给绿色的牛不尼个怕牛拖不得，全用呢绿色拖了的牛不切入周围空白拖不切入电白卡塞不切入，阶级绿色阶级局的局长高志丹起。满座的绿色牌杆加七路动位，确实让人得觉得满座人站起，冲了这边世界最贵族军的列车队伍。满座的绿色战斗的结果，那么配送七座是动物的。那么今天满座绿色的战斗的结果嘛啦，对吧？创建的人民刚才不来战斗的，创建的人民刚才不来战斗的说，满座的大队把他年队边战斗的结果了，加表的七小七路动物加七就引起送油。再战绿色开公司。让这些巡逻路中的绿色接着的西点明年门西军队电动动物的村里的屯边种的马拉推过长途动物绿色种的给车里出村子的牛把修进屯边界切的菠萝青木松的他的空白了规定电力动物引发的高志丹起龙阿镇的七个军阿边人怎么拖昂唐不浪费长不路怎么能给屯街都立把白白运用起不得洛杉矶以澳洲镇都的RBC 军队澳洲政策所增领的战斗的前面处，普通的重战哪里样拖不起就引起松油。绿色团那天，马红龙爱人让这些绿色团内的细菌军队躲起了动物的，绿色在就的不再拖了的，家己动物的贵的动物，绿色的人类有过了，对的，现在团内两只顶上拖不的贵的动物在前的，绿色边角的给军队杀了吧，军舰没把它准备拖不起就引发的。这个绿色集结区的绿色边角实施长杨雪东起，按照年冬送去汤巴绿，绿色团内的几细菌过了同居的七吨身边，没变了汤巴绿系列，中了得电话的，电了没了这边，真多的去边角也不起用途不起就引起送油。
0: 这个两口呢，别问你去，到过别七年年三个月，结果那个九年许多七八星呢，龙井去超过九个月时，让给去。龙口三不组装技术七六单年，军马前把判断转回陆军归国公军不是。杰克女个主席只有进口了回我做七八星呢。龙口前期超过九个别时，让杰克陆军归国，我的亲友落实了，采用改进的页面判断追究他。女个三别送回多少钱，我都会盲头追究。自从天那天，帮米不推龙女级别归国，电表我判断追究一遍。第龙口三不组装技术了，浪是天外桃花等于不是。让给去六十三部组装技术七路动画堂，六九九他们说，六车列车开进组装了，十几块把交算了。六十七站给地价谈，电力给出三套路动给我们是。听说，米特人力到我们七部堂，你是出不去查话，人力用着，有人力所说，六车两在三十八，新旧三边堂，皮具扛脚七部堂，比如说天津女秀皮件单呢，六十二列精装电部堂，二列得不用就给我们是。咸阳南门地角的建林楼，凶楼也不谈。女狗在那边偏宅聚会，拆这栋林塔，表示同为老客店。老子娘们说，连南在那边都不用过三期，老宅小区三百人不进呢。突然批给他，明码门错给贵客，提问领表过来，公共不是。
1: 第个来我呢，别别人出，厕所人气广嘛。平常西子创建的集中架构迪拜区都，那个老镇边来段立足强的迪拜区的人事弱局的陆续给各个女婿有个给年轻一把的。明儿的女子跑牌迪拜区的查证南边出席来段，全用来顶十度当瓦的，记住他就说的来段，可能得买个百姓有。 Tengay jirong gagu nense damdu churu ki nizu pokse dibay kuy te kuy dunla iye de zhunga anang ki ngokchu chuyguru gochuyo minna da denja minna jingzhuy ma mesun pungdi so punga ki legu rogla che de chujie da mishu cho nini chujib che xin yu. Zhunga anang leta ju sunbe chengdu dinshi jijib sogyo ba zhufan ki. Nganzu sakung changmara ngokchu chuyguru jikda denja minna jik gochuy che de Chile Chujib Bunga ki Gautongbe Tseshi Shiri Zinde Jigjie Ki Xiongde Chiki Yu. Tseshi Mine Tokta Parasumtu, Jamtu Dashib Chiki Yu. Kede Jiyu Ki Ngui Suja Tongwa Yinna, Chujie Ki Lezam Xiaade Mi Lakwe Ngogi Yu Che Chubari. Mesun Rokyu Bunga Le Chubi Mi Niki Zam Yubi Chegu Ruga Te Ka Sumla Yiwa Chide Dibay Kuitu Gyuni, Tengye Langur Jokhsada Nyamjie Shib Shiri Tokzi Kangso Zune Sakungla Mi De ngunla ngobata tine tsuishiri chiba jugdu zangsi chiba so chigi yu. Tegara ceso tsuishib yu jie so chile dikjie kerde tsuishib kida nyamdu tumburi rita sagung riri sizi riri jie shibza jengi tsuishiri chigi yu. Yu ngoyi sagung ka jigdu ngarishin chuki yu be rokyu minna damnang yangsi timgi yu bashi. Kongzu kare gebde tsuini tube shu ngun so riri shin togo yu yiwa chi di gamda ngubang kumu soki na lu ne cendia nga zidru chige yu. Zhu feng ki, tsuishib le dun ti shokwe chuzu geba ra nam langma ta ne gozu di cemu pa ra gyundu chige yu. Yu ngu su lok zhun gari yu la mimi namzhu ke yin su pu ne lo bur gi yu. Tingye che shi da na cengung ki chuzu zhungi be pa ra gyundu ne lega che cho mu. Wenya ridib ka jik ngar xin tenpo me ba da ngumi gengen yu be gongme chuzu geba ra 차법법구 초지 출십 제잠 샤바 인시 주바데 담드 추르기 누제디베 교도 탄도 림고미네 독세 집에 내든 주바다 고송 직제 균배 뻬마키 담르기 마빌랑데 내급자도 체유기 코나 주베 십제 체린 서지 수 기기유 징주마다 작제 인도 봉디 최딘 림고 연라 루가기 루미 함츠링키 경의 철업리베 십제 체린 치바다 대신 최다칸기 내조르 경의 철업 직니 슈저지다 Uglam neshi rik nishu zesum, gulam neshi rik sumjusoni jie la, neshi rikwe shibje celin che de kondob jime rimne ngungo chunzi nam yang na negung deshib celin ki nyingara shi zinsa kodun che yoji jubari. Chedrup todambu tan jimju genjin bu chedrup nyungu lege lamsu shirisu, lamsi gamso zolam shatong genlin da dendu tongwe gagze jikje gerong ki nyinsi rogyub che yudu orsinbe damsa da Nyinsay to ki nunshu kadim che de dikje jiri damnam tingyu ngungo che topji yubari. Gyegab log zhe penchok jirongka gui dibay kui ki negab log kodion gui lam ci sum yin ki gongmi chuzui gyebara nyusu shatong tubata zhe lo dong tubi dakib dan yu. Mesun rokyu punga ki gomdab jimara gui nam ki tupshu gui zhi leksu dan de dibay kui ki gagzui tupshu chungdu matang wada ding sabsara shibza jen ki cuishir le dun topju zhe.
2: Namo chedingi yangdang dineto tyura pigurgin dogdang dineto tanda lingye ne sensi bo dine duyan lungdi ne gong pege tinam ki sengyuri nyamda li zesi
0: Digile kune biwe ne zu yiren mang chok ki jingzhi di zeng ki zi sum ni yiren mong pong ki nin ti to zin su pu di ta mimi namru je ne ke wu te ru ne bie e zhe ma ki akhaw ma di jia bi ar kama ding xir dong di dao ta Kama dinshi ti chintong ma la ta mongtom namzhu zyo la dorgyong pogyo ta. Yiren kama ki purdi ta mimi namzhu zye ne. Erom nyamzhi chobyong gi gobtu nebe, erri ma ki. Mingha di kama dinshi la dongdi dao ta, ti mikbi na erri mongmi jadyo chao yu ta, lei da ma la zyo yu ji ju bishi. Aha ma di jia bi ar kama dinshi ni, asia nume so kuidu yu be, erri ma ki gibcho kuchu ta, ro gyur dinshi kye jin shikim ta. Kang ti, Ajay Maa ki kato cha ju ta dashib chigu chu nubu kye jin dunbi chigu yu. Mingha di kama dinshi ni chige mokpong ki gyubcho kuchub gen lin ta kato ginchin dine kye jin kache xik shi. Yiren mok cho ki tamme giga ma to par ta zun zui par chepa ju mo tobe par Ajay Maa ki jub gu la mutu ya lin lo gyu yin si jub shi. Yiren chui din bu jin ce bie ci sum ni. Sanay tigyo tiyo tsu dao gibye tsi sumchu nyin ki chuzu nishu ta gamu sumchu ni. Dao gubye tsi nyin nyin ki chuzu nishu ta gamu sumchu yi par. Erri maa ki jigu chebyo chu. Yerjan gimi gya ta shibshu shi nyi la mi gyong po bo ta. Mi jo ki gilam tu shor gyo bishi. 到隔壁去送走你个公婆了。二姐妈去，一阵路过去，拉了去凌晨来，就过去不他。到隔壁去接你个公婆了。二姐妈给拉了呀，一阵去三家门口去来，就过去约，解决不是。二姐总统选拔万事一年天了。二姐，你先看一阵去，你这结婚去来，就过旁边听几天，当街骑行约，解决不是。一阵去去去几年，你就别忘心了。年天公婆了，二姐妈去。一阵路过去三家门口，就过去不他。霍尔姆斯干阿弟，胡国斯的去，人这几个朋友进来，就过几年，没事给他们多说了他，免得去了没跟跑不是。到那边进去给你，而着他一时在去，一阵来就跟几位矛盾吃酒比我他。一阵路过去，闽南部从给了去六中心来，就过跑了，基本给他出去的片，给他们多说了也不是。而着小去到松柏，你最别忘心了。而这忙上去当街接的，而这上去团建天儿跟着哭了鬼边，同面文件全部是。我讲明年牌，而这忙上去替他们当街接着，偷偷看不着前面不是。而这马去中央文件部一次送你，而这马去扫空给去控诉，一直来蹉跎高度目标交关细节不是。明天牌，而这马去从最初心跟着开团去考察有的就不谈。从最初心送去，从最女伴面板送嘛些，从最初心你给他经历，是不是吃不是？
1: 这个内容呢，别别认错。有人给总统责任设计蔡松人，而且说的莫斯科的基普罗卡索索罗全面解决登革热新不得。有人说呢，出发前呢，基普罗工作解决全面的你都有解决的解决度。
0: 这个内容呢，别别认错。俄罗斯情报部长罗夫罗夫也蔡松人，嘉宾去。乌鲁斯有这一句诀别，明明能不是来比西鲁龙吧，永前都见面。比领土那边，乌鲁斯有亲戚是不他。伯恩如家对乌鲁斯有几个团聚康国教育，他绝不是。加尔明克，莫斯科他圣彼得堡所属，哥德罗林做不他。乌鲁斯强烈讲，加尔明克只有两空国教育人，是绝不是。
1: 这个内容呢，别别认错。你把来年多少年交不交钱呗？城市的行呢？三年这个投资才数年级公民出租几百块了。你把来单独处理问题，几人都晓得呗？没涨，七多年级国就怕了，怕了又不是。
0: 公司孙九年准书记任建文对来谈党委主任，李振庆过来给给上帝给来谈三百六十。
3: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钱？
4: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钱？
3: 出出的机器，俺就出出两百起。
4: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目测一形式两百起。
3: 每机器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3: 四处康喜气，雨体闽南用我起。
4: 每日看起天气也简单，推梦湖边的中华每日起，说着颜色大，读书颜色。热烈的建议。

0: 与蛇头动物节气格。新年店家年来了兄弟集体监控来给会年少了推木头动地动物汤瑞送了我国这片给及年来定蛇头动物偏村期几个了我国这边变成了改革大集团这边的集体给客女婿推木给店家送工几个俺呢给及充满肉类了兄弟集体俺这个所谈不是这个所充满了地图团结谈兄弟结构俺为舍不得谈中国谈俄罗斯谈中国谈俄罗斯谈俺们领地组织了俺们归地动物桥江北京路谈真实集聚了推木托我国界切体体外长下陆军区可乐是比最近马拉足球归地东归西年对那又不是赛西期主席习近平期给客民话签证主题龙文顿就可为参数以及了陆军人心期给团参政南玩陪伴着心归会各自去又不是以及他中规牌签证组群给客民朋友之话跟着他电表案批给着火军控土地开关开启年来了有些春节特别不是以及初期中国籍企业集团罗定国民银行两年大事体给客民朋友全用特区弱点之话批给体外企业用户归地东区铁别遵其信誉以及初期中国教堂沿途牛从马教堂苏州历史孟西之贵族群为此前次女国三百所开工开启年龄十度动物堂马推店家企业的了兄弟革破闽南中文十度动物节气体给客民朋友弥漫了偏的中国堂社区他给空别用户染地前推学俺们这个错店家领进连锁企军列领进给客民朋友年中区给及车队车给前点别女婆给前点别几个月一级球期充满地规托中国球团团球兄弟了兄弟集体推木托可乐是比人心期展露了卡点脚步堂两个当这地给及长下长点了松动脚步堂给客民朋友做大期预下四个期推不贴制度定色难于不是习近平期中国球期社会改革期经济改革派期在这之话狂批东国的改革脚步堂推木堂球队年历军队集体电价当晚军控集体预下四个期电价中心三百组国际电脑学三十一中国球期预下年团体托特派松土推木堂熊昌期浪球金牌一级球期采取恶趣修改月一级球期四个期推步西绿图主角归地的我堂接着期特朗普建的堂东土西地社会店家堂批给用户别尊切克金以及给中国教堂推举了模特兄弟集体预下社会期推步西绿图动物堂预下社会期奠定了松动计划社会期店家中心出席前队越级松下在内地给推出建的古别前一年期外出给科技主席习近平堂滚得彭丽媛的秘籍以及给总统塞西堂滚得 ETCS 期批准后以及电子相对抗期末是国难于不是吉萨托港图龙东期陆剧电批多数缺电错堂纪念电批以及电子相对抗期末及了几间案经营内月经习近平堂彭丽媛能力电子相对抗图批准性格赛西当前一期卓森奎维昂批准许可时给客民朋友做大当前一年图健康图具体马来西亚古托尼别古年短图年图古巴具体电子相对抗堂纳为一级期陆军物质三难于不是纪念电片多国过年堂三国一起独行拉刚期这么接了是国南武堂提起中西地区短年给空气入期多数缺点错了更是难于不是给客民朋友做他图点看门健康图片的法律系修职堂四期写法孔目三期特科所电子相对抗期接纳了是国南于不是 习近平去中国堂，以及米克西北电片，纳沃尤给克堂，咱们连续下去给克千不是影片。西北千不尼，对堂，拍动来给的，片最坏，他你玩家伙堂，给克尼比米曼克，米人呢，米人不是克，咋着克，刘军切米把总是去。
1: 去年，湛江塘偏村建设进步，人们供养节去，西北大湾特别多塘，过了西北西北吹过冷冷大火，西北民主火供养人们塘，别的塘偏村建设进步，推门头规定当天，每日去两万集团做不足够，西北去读书，体外忙活，集团去关系在那去，三十一，主席习近平去。
0: 那年一级电子项目刊进步，国际个，产业阵地这些的类书本，统计级书本，那为一级去西北塘，中环西北尼格，扩养印度塘，那么印度去开去一部台，主席习近平去短片，过了这部西北出国读西塘，再去集团穷一部些。
1: 以及就去中国教堂，每区人内比例都多大？西北偏村建设进度规定当天，人民体安徽前屯扩养用地规定当地月结算下。改革期主席习近平去，以及团集团村镇党委个别，中央农村、农村集团类工厂。 一级生产力工厂，一级生产力集团部去，俺们这套作业级别，中国糖一级块，亲自组队，龙湾团结国块，点缀聚会，每区人力比例给七五天，进度个别七几年，开展了工作七月不歇。七国运维所，中央农村、农村集团类工厂，一级改革农村类工企，七团类村。 中国塘一级给俺们两个所当完级别，俺们托八零七个组别开展接下。集结类工企，CGTN微信建设类前，提炼中国的原级别，推俺们托各组一批。七国托中央农村、农村集结类工企作业级别，特困两批农业级别，一级托中国农业人民级别七个各组一批。
0: 中央农村、农村集结类工厂，开展各级农业推进派，俺们来去短短项目下过马赛，俺们来定时级别、解脱、积极解决一些。咸阳特通中央农村、农村集结类工厂，俺们给克南至冲击出去，俺们这套八零技术级别类前，中国厂俺们咋说，共同启蒙西部。
1: 语文所文教解不通，来咱替中国谈俄罗斯革命慢慢去，民生这段去等于苏联退步，全把解决尽。俄罗斯革命期，祖国研究所等于这些。中国改革期主席习近平去，以及托改团村镇党委个别。
0: 中国中央农村、农村集结类工企、技术级别，习近平去安部党委龙溪去，俄罗斯给办么东北七股地，以及给建设铁路业务部，以及给总统山西去电子六镇谷地天地切割电缆安安环这些的连续一批。山西去电子六镇塘。
1: 一级塘中区改革泥巴牌迁至足铁，龙湾团结块块点缀徐汇格不少。天体中区龙池三只所，每区人力去七个标位，一级去南巡塘，中区南巡环，这只去三不所有不塘。改革泥巴罗九叉开线人去，咱这什么塘？推门俺们来公共集体。改革泥巴密码了，他给他，也听俺们七个用户接不塘。
0: 森林用了，配给他，西的用完七盘，日过几个月结算下，以及森林局的阶段部长拉伸完去，七股收购马赛，点击六千庄稼农田，中国塘以及给克尼片七十塘，边角十年，年角所，来日开去，明日拆迁水平，根据干旱七股收入不是。
1: 习近平去宁波南汇龙溪去俄罗斯给办美南，主席习近平去松溪塘，总批，林美杰去济南长平，中区松柏区龙溪拆迁，来点解决不通。
0: 天南走火，便叫着配给他参加三十天总课级别，基础满足所期绝对水域别。第二年，主席习近平去人力去看个杨伯堂，迷茫狂徒骨灰，希望什么参与不堂，中会级别去推磨没应别，三别全达堂，对着三别绝对，过了这边人堂前集对堂，这些给不是。 年前的时候，来整体一级别去年轻理工堂，一路长坡年轻理工，天天深入理工，你们年轻理工，天天一级别参观所，一级去做工研究堂，唐能行，阿弗瑞克龙之难解，肯定也三位去年轻理工，罗古的也大本年轻理工所。
1: 埃弗里克总研究所东北七个所有金，多数确定参观堂、确定参观，集团结合参观所，以及其总研究所、研究所等堂，伊拉克阿吉纳丁深究理工堂，决定去城镇深究查瓦所，二十四个去，总研究所去，只有内区东北七个不是。
0: 也可给主席习近平，毕生开课如作品，你多女婿做主力，上海俺们来赞助给乌措了小玉不是。第六年，上海俺们来赞助主题，老女婿在我会儿来学习，老女婿在我一共托，今特就这些，用心去为给其他，三个去推不断托，中国创建给民托堂，三组呢，中国小片，给其赞助汤姆提。
1: 对不堂去，总么他偏去一起堂，你去占样穿门，那么西边来进去，推门偏给推你这去。上海人人多，点开节约不是。两个女婿在样一生，同门三对之间，空多给客出年，一起一趟约束二分之一节，临前送去给客女婿这边来给会，今朝切莫几多偏给签约不是。
0: 三国去电价了，没不念，俺们来看看俺们就来上班，忙多清点。上海俺们来赞助电影，咱们来托俺看加起去谈，明白了吗？学，别给去，明文别多票，七十几去，绝对人情去，三块俺们来赞助系统可以不是。六个去，咱们在苏朗的，七十米的车，咱们三不是托他派出所，可以不的。
1: 中国电影虽然空岛改革它，规定火车动间时间不安排。上海俺们来赞助买不来，约不谈，穷不来，吃外牌，偏给住口。多些去，你这女不谈，俺们说去三顿女不。俺们来给规定女不接，男女不是。中国呢，上海去宁岛特别动迁，汤姆提也不谈。上海去宁岛特别动迁去，采取超高级干涉。
0: 年冬交通老难送，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去乌措了兄弟。俺就说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来往集团操办组队堂，团结一起堂，西的电线，他给公平，金色在车，长下长点接去，团木给金色压缩去，都是开进组建机关部队能贴。 上海去宁德去，团队去农村军区面板配送超速弹药。老女婿在我一生，中国道德派出所，上海俺们来赞助提，他过清晨去，我准吃完这提，交给去电价开工所，并存一切继续七十多万趟，别给开工所俺们来顶十七百，每去人来给开工所，别的顶十七八节了。 规定当天，上海去宁德去，同面三顿天，俺们来谈，两连头各路而且约不是。中国来给你，西的松江去，电价俺们来全国约金。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赞助去，给客户加仓么？电价因此，新年电价我们用四节对拿下。谈咱们四国去，麦顿天，平均一节结构各做三十天。
1: 年秀松塔给三周围制作月片，年秀塔突从了冬天到年，推个塔，西的建筑所，俺们这几个囊中几百八十塔，天天城西塔，今晚七盘囊所，水军民兵电价开工给占领了，开台交白牌，中国空岛一个开塔，俺们托，四国去电价送于模特电图单月片。
0: 이집키 게서 케르통귀키 셔귀키 지리 투출라즘키 솔레귀토 팅접진키 하이알 이집 뉴줄리 티웨 통낭 퇴부입시 다와게베 칭이슈 뚜잉히 중국타 이집 년조스키 뷰세 토웨권히 귀지 람치 냠주키 냠지 쟁지속포 뉴줄링토 귀티 게컴이피 우유좀 냠래고러 냥저이체 입시

0: 家计会团结快看他春用春节他快追追切年轻春节节人类将会送人心归追切月中可以给给给组织一些策略不缺三年提前说别来给特别控图去不堂春节期崩不堂兄弟接替古人点别案团结接新月女主领体记录你懂女婿责不是略大王安排我所过节替推定堂别南昌团结结果走不堂推定一别南昌组织接新月不是
1: ཁྱི
0: ཡིབ གོང ཁྲི སག པར ཁི ཅི ཁེབ སུམ ཅི པར ཞུན པ མོ ཁེ མོ ཐི ཐེ ནི ཀྲུང ཁུ ཉུར ཚེ ཤེ ཅི ཅུ ཤ ཧ ཡར ཡིབ ཐོ གང པ ཚོག ཐི ནེ ཐི ཁར ཐུན གི ཐང ཉེར གོང ཅེ ཐི ཕེ གེ ཉུར པ ཆུང ཐི སན ནེ ཐི ཁེ ཅེ ཅུ པར དམ ཁ ཐི ཝེ མང བ ཐོ པ མ ཟེ ཡིབ ཁི སོ ལེ སུ དུ ནུ པ ཐི ཝེ ཆི རུ ཅིན ཤེ ཧ ཡར ཡིབ ལོག ཅེ ཚེ ཡུ གོང སི ཅི ཁེབ ཅིན
1: 我最切把西部人呢，女主领了电梯，海尔克一级图新旧三笔堂，苏春，眼从姐姐贴，染色间图，我一个穷月经，一级克一图测度结婚，金秀乐姐克女伴，情感千不得规矩，海尔克接到提送女子出国贴。
0: 设施图我们就恶心品，揣测还将他为何，电表案可给透过一批。海尔克特通女个准中堂，三准冲突东会，国库密贴，三那天去六只堂产品，估计女们这春节短贴，女个准中去写，特许改签出租信去。 女不上班电梯，团结结果组成，连开去春运春节吃餐，趁艺术学生团结集体，以及去春节春节去，按唐不年送不白去，内部干预不些。某个某天，我谈朋友开头，孩儿春运春节他，开始春节，眼睛说女婿，团结电梯，一起别所谓空气团全部没事，女不体外就他，说的体外他是七夕就有事。 女主领体以及其所列人博士堂，新店面的彩龙永会，第一部开进行图口月经。女主领年轻团结主任体里面汤婆三一天，年龄开体，其当天图准备通讯室就下。他家领开体，三那天去里面七栋六层一不堂，人员间图就是改成古旧六层新不体。
1: 普森电片以及别处的村，任意去人堂，我们公司级别苦格不准入室。况且，年轻的就在他，他当女仆，电表案拖着钱不买些，用不干，推荐图拍去。中国开了他念头，彩龙中华，俺让宝宝钱不给个多解决下。可龙俺们这春节团结主任去，六岁钱不花，母和母的爱门去。
0: 迪卡六九年电台，感谢来了尊贴，每个去人堂，我们用多。中国开了去，我们团去六十趟，抢出别脱单接单接替，以及去所来批改了，多票立即送票，越界就有事。以及米罗张票，年轻来公去三桂坡，爱和马蹄，木和木蹄，天天去坚持来，我咱了新贵钱不贴穷。
1: 所以嘛，叫俺们常开警惕，一种去苏州来人开公去，俺们人心十多种货，抗力真多。那天呢，俺妈叫提，看不着日行，我用我眼睛看，团结女秀所，几大给我谈，老子不给我们给他，连续去苦个四川几大七不同穷。俺一种俺们提，俺是呢，从头谈，妈叫看那么一半。 苏州来人他，六岁毕业设计加工所，考一本我那所穷些就行。巴基斯坦去伊斯兰堡，拉霍索从开始去可以念马德切，明色去通州市进土地，他们明年毕业准备去托定土，年年六岁西来文凭，进入毕业。
0: 俺当初听说，巴基斯坦去，家给特别女工，开店去，确实来点钱赚。中国维修团队去，三那天去，女工内部了，工作当天，便叫着陪。

0: 彭哲普新金期陆剧堂新的新金全剧期创作金藏俄剧杂志中国女女六岁西立改入学巴基斯坦期维修期里多尔特女剧积极经历塔利希萨贵派克雷提罗达中国女女六岁西立经艺术展从头回去 中国维修团队给编制列天安洛阳世界周围的创作他且洛国团颠簸都被越界送入室巴基斯坦长夏批给戏剧新旧组起年续列文百十个人了年度年续三个罗巴基斯坦起一二天六句忙为退缩维修洛东在提米修洛东在列干同门给入室 年女劳动期拍摄科勒日本参与出席期德普苏姆列给提年女就求了军队染地接不提因此路透三九日看期城市列文百十个人了年度年续三个月当晚主编牌帕基斯坦期年女劳动拍摄科勒日本参与出席期德普苏姆列给入室
1: 生活策划图接单别提帕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尼用作给女局当个新闻一半女局出借出借前期图求新月界可以不谈贴贴因此变作日不和识别图提不拿帕基斯坦定义罗居人期三月来的学期女局长么求求图片别存拆系图求新月界接单别下
0: 帕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共有开店当土地中国维修团在谈卡车特面前帕基斯坦期年久期年度二十三年六年年度二十三年六年帕基斯坦期中国年南京这边维修罗拉期劳动中国年劳动在德蒙阿帕斯蒂张万车机堂朝东出给新不堂拍照提年度二十三年六年二月军控土地
1: 帕基斯坦定义科勒日本维修规划帕尔教学期创建这些图库学界之下帕基斯坦女格录制公司通过其中国西部对抗拉林尼开始中国老子堂团在美国帕基斯坦图维修劳动共有开店东米图拉女格教学期人不拉向修建千部地四级就入室
0: 中国女女六岁系列特同帕基斯坦去所列六岁开公司给看案这个月不是帕基斯坦去托人策划托内随便玩这个人了三年提前你日新推过仓途周围女女劳动去梦想电梯开他来日他捐钱签收历史组织举钱来日所公司忙不及去
1: 中国女女劳动满了积极女团啊南京签约片维修劳动期帕基斯坦期所列六岁男班人期修建贴心约片女个张门尼中国期批准引起中国维修团队期贴着切记签不下约片帕基斯坦期领地女真托年续时长贴年冬交给罗内松帕基斯坦期维修劳动期给个贴不再南京期
0: 做准阿国同桌加他二十三准穷途一不是明年春节人工薪资给钱他若维修团队接不贴我们把单呢给个贴阿国同桌出去一送站准穷途就这多咸阳的同级别落去能秀冲突修建单位帕基斯坦去边角塔基础批改了更多签不穷月季送一不是
2: 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别列前提续参索下面的连接内幕推帖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克里公克别给车轮托规制水平七日的钱先不难三角难说
3: 地摊你克兰克四角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吞玉坦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地不难求
4: 前目对战吧
2: 他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克兰克小博多月
4: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得病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途不得地摊你克兰克恰南月
5: 给你一万钱呢吞过养家的偏血东途给过去这龙珠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到钱不越是
2: 地摊你推他南北关都托南墙关边前往实现吕军的江南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库里有俺来亚东住着
5: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甘美下不住文那么的普世纪肯别给不提他去给俺头位真着他都不去肯别拉别鬼的他甘别的些论的兄弟车过过数车定期限关系路着你可论舍不提对的可应他给钱学历去不当错拉别有事的他甘别的些日日去甘美忙说给文前也最级别那么他 박작패

0: 我那车能就所中去，赶没车梯，他怕龙东上去路有点不塌。车梯给别插边接驳困难之下，但能推你接边呢？忙做去业主那坡街头门不塌，推送所困难区老车什么样？我都不懂。明安夜赶没车梯，能就怎么些？排骨去撒桥扛山开不清，人心街差七十三岁。
1: Gwenzinpa namki bejunho, mangso ki gosu tope, na wu rinne gyuze ti, lar hiang sun shu ge zin hyu.

0: 他就是想去若干他忙出一个在明年军进货甘美朝里亚高会朝不加他你是怎么所用切有些培育起下去真多的忙不难困难去送年同去多记录一段你是老里亚能去从开始去我们人类学校民族难去不他能去下去提拉里亚孙秀给信
1: 在那天开，乡中特别单位人力去扎当菜市系统去要些。
2: 今天直播哪里要修别个？今天前面哪里要修别个？今天农民他娘土收钱是为个？今天
3: 炒不到天土，各种哪位个？俺这里
2: 先地，看那把我在绵阳给给不上去砖墙。
4: 모두 센터
5: 교회 예배
2: 교회 예배 로양

现在我们从下周下恰恰不赢了让心气对不他错为你他于是控制了所改革恰当期从我三部电影片写起他车中所举起给了他瑞阳他现他年久见了电梯出片人类就在这里下可归归途当我们从培育期下出人类期恰光天年下不赢了片中他从我四川甘肃云南结束特别修行有事

天南阿南错特通清波九路西不西有时第一年推破牛牛日下杨家路起索偏行马木家起索不行下山家起去不行二是七一起立行十七几个数了上突彩几个熊了小几个娃明天过着小哪儿他个明天谈了小他个你不看着小给了送呢浪漫狗狗去偷了送呢出国姐姐去这些中期透过这些年透过铁链偷彩用完小钱但能够

Tinkanam's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在南朝公安上，林杰南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部的款，覆盖农村托各级区别，总值一千两千亿。我听的林杰总值谈年终收款给三十亿元。今天林杰南林杰来呀，母体黄丹呢，咱们谈，不如到我这里来呢，培育的教育会，来往去吃西，西北六总体，每节的年终收银币，林杰南三角囊角各收一亿。

习近平。辽宋夏金时期，中华大地上政权并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916-1125，耶律大石率部众西迁建立哈剌契丹1124-1218，史称西辽。汉人赵匡胤建立宋朝960-1127，史称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1127-1279。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1038-1227，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这一时期还有西域的高昌回鹘、于田、喀拉汗，西南的吐蕃、大理等政权并存。这一时期政权之间的战争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却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权竞逐中国正统，越争斗，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越趋同。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形成互补共生的经济框架，成为政治整合的深层力量。在社会方面，各政权都推动所辖区域内的族群融合，这些局部性交融为后来的跨地区深度交融奠定基础。普遍的社会礼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族群文化汇入中华文化圈，多种思想文化汇通融合，三教汇通的文化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华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成中国之志，始终无改对大一统的政治追求，无改供奉中国的统一共识，无改共塑中国的愿景。内聚性运动始终贯穿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各政权为恢复大一统秩序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文化事业，有力推动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整合。特别是辽、西夏、金等政权的开发经营，统一了原本较为分散的边疆区域，丰富和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为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节，融聚中国文化。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华中国认同的核心要素和深层动力。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多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璀璨的文化。儒释道受到共同尊奉，成为各族群连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汉字成为通用文字，一些政权还借鉴汉字创造文字，翻译儒家经典，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都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文艺之荣。辽宋夏金时期，各政权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同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各负特色，彼此借鉴，互相交融。这在为中华文化注入全新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体的进程。宋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论文章，宋朝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六席。论诗，宋朝诗人在善写风神情韵的唐诗之后，开辟了以筋骨丝理见长的宋诗。论词，宋朝词作婉约与豪放并秀，将词由诗与小道提升至蔚然大观。许多宋词作品也反映了各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宋朝出使辽金的使臣在出使期间的词作，让宋朝民众更加了解辽金的风貌，使辽词如实验的《清门槛寄宠人》中有云：“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土，一干残照。”使金词数量更多，题材更广，不乏如范成大的《水调歌头》又《燕山九日作》等名家之作。此外，宋词中也出现不少表现诸族归心与文化交融的作品，如朝端里的《鹧鸪天·八彩梅开喜色心》中有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尘”，表达了诸族归心、胡汉一体的思想。晏殊的《木兰花》和欧阳修的《会香囊》二词，描绘了胡人乐舞的表演，赞叹了胡姬高超的技艺。刘克庄的《贺新郎鬼害九日》中有“尊有葡萄，簪有菊”，以代表西域的葡萄与代表中原的菊花为意象，揭示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融。宋朝文学对其他政权的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辽人素喜宋人诗文，对三苏作品能道其详，甚至有的诗文在宋境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受唐宋文学影响，辽朝文人也用汉文创作诗词，《全辽金诗》收录辽朝诗人八十余家，诗作一百余首。辽宋使臣来往时，常以赋诗来交流信息，增进感情，皇帝往往也参与其中。辽朝皇族中文学水平突出者不在少数，辽道宗心慕中原文物风流，甚至在佛前许愿，愿后世生中国。其御制诗文《清宁集》中题《李衍黄菊赋》一诗，清新雅丽，可与唐诗媲美。辽道宗皇后萧观音公诗文善谈论，会自制歌词，有文章《谏列书》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等作品传世。虽然西夏少有诗文作品传世，但仅存成果中也可见其对汉文化的借鉴与吸收。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和西夏国诗鲜卑宝元创作的《闲置集》，风格都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
受汉文化影响。有西夏人曾说道，在西夏境内，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更可见西夏人对柳永词的喜爱。金人文学风格亦成唐宋。金朝统治下，汉、契丹诸族群各有名家，如蔡松年、宇文虚中、萧永琪、杨伯仁、王庭筠、吴基等。其中蔡松年、吴基以乐府之名，文辞清丽委婉，时称吴蔡体。金后期还有耶律吕、耶律楚材、党怀英、杨云逸、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家。元好问更是金末诗文成就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宗公。他以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开放圆融的文学理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有词集《移山乐府》传世。新编《全金诗》收录金朝诗人600余家，诗作12000多首。宋朝文学在金朝影响巨大。南宋洪浩使金曾作《江梅引》组词4首，被金人争相传颂。党怀英被认为文章有似欧阳修，而赵秉文主张为文当诗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杨雄、韩愈。为诗当诗300篇，离骚、文选、古诗19首，下集李杜。这反映了金朝文学不仅上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而且颇有与宋朝文学争雄的自信。当词的传播范围向北延展后，它逐渐成为多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体裁。在多种元素碰撞融合的影响下，在俗化与雅化、婉丽与雄健的矛盾中，词最终向元代礼俗而又刚健的曲文学靠拢。而各民族文学也在相激相融、互动互补中，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到一体的进程。音乐和绘画艺术方面的融合同样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时代特点。辽灭后晋时，将其乐谱、宫弦、乐架等运至中京，进而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辽雅乐中的8音12律也大抵音唐之旧。内蒙古巴林左旗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出土的辽代浮雕散乐图，不仅体现出辽代散乐宴饮之盛，更可见草原丝路中契丹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交融。辽乐对宋金也有影响，在宋朝北方前线的军队中即流行翻歌以杂华乐，辽之教方乐则被金人吸收。西夏音乐深受唐宋影响。西夏赵德明归附北宋后，西夏的礼仪音乐都遵依宋制。西夏音乐吸收吐蕃等众多部族音乐之长，也深得宋人喜爱。宋神宗曾召见西夏降宋的翻乐人，命其奏乐于崇政殿。西夏乐对元朝亦产生重要影响。女真原有音乐较为简单，灭辽北宋后，

0: 及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开始吸收辽宋音乐文化。金世宗、章宗又参照唐宋进一步完善礼乐制度。元杂剧中采用女真歌曲者为数不少，且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在绘画方面，契丹绘画艺术承袭中原的北方画派，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绘画精品。辽东丹王耶律倍善画贵人酋长和契丹风俗，其列雪旗、迁路图等被收入宋朝秘府。辽兴宗、道宗多番求取宋仁宗画像，甚至派丹青高手耶律鸟履使宋摹写宋帝肖像回国。西夏壁画早期多学习唐宋技法，中期吸收高昌艺术元素，晚期则将中原传统画法与藏传佛教密宗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瓜州榆林窟第三窟的51面千手观音，在观音像的左右对称的会有锻铁图、舂米图、犁耕图、酿酒图等，生动地再现了西夏农牧文化的交融。金朝各族亦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不乏丹青妙手。显宗完颜允恭、契丹人耶律吕、渤海人大简之皆有佳作传世。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金朝孝子图石刻及金木壁画中的孝子故事图，皆体现了金人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高昌佛教壁画艺术在题材和绘画技法上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田王头戴冕旒，身着衮服，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都展现出明显的中原特征。辽金夏的建筑艺术既仿照汉制，又兼具各自特色，体现宗教文化，生动展现了族群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山西朔州的佛公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建造最早且唯一的纯木构大塔，也是世界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位于大同华严寺内的博伽教藏殿，外观出檐深远，梁架矩折平缓，显示唐风遗存。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采用汉式建筑样式，如五殿顶与技法如简筑法，颇具唐朝遗风。宁夏贺兰的拜寺口双塔是西夏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而其影塑彩绘又兼具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双重特征，可谓集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于一身。小结：辽宋夏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诸政权长期并立的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凭借骑兵形成军事优势，而两宋所处的区域始终占据经济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是诸政权民众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内聚力的重要时期。诸政权 以共称中国凝聚中华认同，以战与和共筑中国版图，以成中华典制共成中国之治，以中原王朝货币为媒介，以榷场为载体，完成农牧多元经济制度的互融，同时以人口迁徙、商品流通、榷场贸易为纽带，实现区域经济的融聚，以族群迁徙、族际通婚、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推动各族群从诸政权辖域内的局部性交融到诸政权间跨区域的整体性互融，以尊孔崇儒为主流价值导向，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诗词成为桥梁，促进文学交融。中原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的辐射，加快了周边并立政权向中原文化靠拢的节奏。与此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辽宋夏金时期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各政权共续中国正统，共享经济聚合，共融族群文化，共建文学艺术，谱写了元明清三代大一统乐章的前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 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晓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五集。
10: 同学们，排好队，每人一块咸菜，一块锅盔，排好队。
11: 快快快，开饭了，开饭了，排队！
12: 哎，快来排队，快来排队！哎，还挺好吃的。
13: 我从来没想到，咸菜锅盔这么好吃。 呀，没想到你这个大小姐有一天会觉得咸菜香。
14: 大小姐
13: 啊，
14: 你看我这灰头土脸的啃咸菜像个大小姐吗？

0: 我现在吃的这些菜，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后悔了？后悔？哎，就算这个世上真的有后悔药，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扔掉。我这20多年来，虽然衣食无忧，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充实过。所有吃过的山珍海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现在手里拿的这坨黑乎乎的咸菜。
2: <笑>说得好，真是太好吃了。<笑>好吃，咸菜好吃，路太难走了。是啊，怎么能不难走呢？哎，李白的《蜀道难》还记得吗？咱们脚下呀，可能是全中国最难走的一条路了。
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4: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上不得过，猿猴欲渡头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平天川。
5: 快快，跟上！啊，后面跟上！
6: 快点，快点！哎，快走吧，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快快快！
7: 田老师，
6: 嗯，
7: 这里云雾缭绕，好像到了仙境啊。
6: 美吧？
2: 美。
6: 同学们，进了大散关，这里就已经是秦岭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秦岭呀，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山，是南北的分界线。 也是动植物的天堂，这个大宝藏呀，等待同学们未来去开启。
2: 哇，这已经是到秦岭了！
6: 哎，
2: 太棒了！
6: 大家都走累了吧？咱们呀，再鼓鼓劲儿。
2: 小张，
6: 来给大家起个头。
4: 快快！
8: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0: 你说，
1: 嗯，
0: 累不累？
1: 累呀、啊。
0: 哎，我看有些女同学啊，实在坚持不住，都去坐学校运送物资的汽车了。
1: 怎么，你也想去啊？
0: 我？
1: 嗯。
0: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这点苦算什么？我是关心你。
1: 哎呀，你省省吧，我不需要，我要用我自己这双脚，丈量伟大的秦岭。
0: 哎，哎，好，有气魄。你说，这谁能相信你曾经是个大小姐？
1: 所以呀、啊，我要感谢林大。什么大小姐、大家闺秀，都通通去死吧！我要做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曾银霜。
0: 说得好。我呀，就喜欢你身上的这股子劲儿。哎，我跟你说个有趣的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呀、
1: 啊，
0: 我们男生睡在外面的牲口棚里。你猜怎么样？
1: 咋了？碰到野兽了？
0: 野兽倒没有，家兽倒是有一头
1: 啊。
0: 我们睡到半夜呀、啊，我就被打呼噜的声音给吵醒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啊是哪一位同学这么厉害。你说这打个呼噜震天动地的，房顶都给掀掉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呀，
1: 什么呀？
0: 哎呀，原来是一头老母猪睡在我的旁边。
1: 哎、你跟老母猪睡在一起呀、啊？哎呀，那头老母猪一定成仙了。
0: 哪是成仙呀、啊？是我呀，抢了老母猪的地盘了。
1: 哎呀，你真行啊！

0: 大家都歇一歇吧。老杨，
1: 嗯，
0: 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田老师，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了？
1: 咱们大车补给没跟上，现在没有米了，炊具也没有。
0: 没米了？那怎么办呀？还有别的吃的吗？
1: 啥都没了。
0: 嗯，那得找这个地方的联保主任给咱买点米啊。
1: 找过了，说是不在家，走亲戚去了。我看是故意躲着咱的，要不让学生们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咱们付钱。
0: 光给钱肯定是不行，你路上也看到了，南兴太穷了，各家各户都没有存粮，没米下锅呀。我看还是得找米。
2: 大家都饿了吧？原地休息一下，咱们的补给没有跟上，同学们稍微等一下，我们正在想办法。
3: 没事，田老师，我们都不饿。
4: 是我们都不饿。小裴
3: 啊，
4: 那边风景真好，咱们去转转吧。
3: 好，走。
4: 走。哎，小裴
3: 啊，
4: 快来，这有一所学校。
5: 哦。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一首新诗，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一首《满江红》，大家听我先来念一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好，
3: 好，
4: 太好了，
3: 念得好。
5: 同学们先自己看书。
3: 你们是？
4: 啊，老师。
6: 对不起，老师，我们打扰您上课了。我们是西安临时大学的学生，我们正在迁校，路过南京。这国难当头，听到您讲《满江红》，我们真的是太激动了。
4: 是啊，老师，您念得太好了。
7: 哦，是林大的学生啊！
4: 啊，
7: 过奖了，过奖了。你们到我们这儿，能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大好事啊！哎，你们吃饭了吗？
4: 我们的补给没有跟上
6: 啊。
7: 那怎么能行？这样，带我去见你们老师，我帮你们想办法，绝不能让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这里饿肚子呀！
4: 哎呀，太好了！
6: 雪中送炭呀！
4: 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4: 谢谢。
8: 在南兴小学教员宋哲的帮助下，所需大米各家零星凑齐，宋老师所存大米七斤也一并计入，过秤分款，直到晚上七点才分完，最后召集各学生来领，以茶杯为量器，学生领出又需向名家借用锅灶做饭，而柴火又很缺乏，老师们带着几个学生到处搜集，而收效甚微，学生们也苦不堪言。等到曾银霜把第一口米饭送进嘴里，已经是满天星斗了。
4: 今天的大米饭真香啊，已经超越了我那坨黑乎乎的咸菜了。
6: 你那是饿坏了。你想一想，咱们再苦都还有一碗饭吃，可你看看南兴的老百姓，无米无盐，家徒四壁，哎，看得人心痛呢。
4: 是啊，老百姓太苦了。
6: 咱们一定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用咱们的知识把祖国建设的富庶强大，到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侵略咱们，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有大米饭吃。
4: 说得好， 明天咱们就要离开了，我会永远记住南星，记住满江红，记住今天晚上咱们在月光下说的这些话。
6: 我也会记住的。

0: 家都跟上。小裴、银霜，快点！
1: 啊，
2: 好嘞，
1: 来啦！
3: 哎呦，哎呀，哎呀，你轻一点儿啊！
2: 哎呦，那这么大的血泡，你忍一点吧。
3: 哎呀，你笨手笨脚的，要是秋棠在就好了，我的脚也不用受这个罪了。啊啊啊！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2: 哎，也不知道他俩怎么样了，到了延安没有？
3: 早就应该到了吧。
2: 来，我扶你起来。嗯，怎么样，能走吗？
3: 可以，咱们快点走吧，要不就掉队了。
2: 走，慢点。
0: 同学们，今天晚上咱们就留宿在留侯祠了。本来人家庙里是不留宿女客的，但是为了咱们林大改了规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
4: 田老师，还有多远啊？
0: 就快到了，大家吃饱了饭，晚上好好休息。
5: 好嘞。
6: 哎呀，这是什么呀？妈呀，是跳蚤！好多跳蚤呀！
3: 哎呀，别大惊小怪的，快睡吧。再不睡，明天哪有劲儿走路啊？
6: 哎呀，银霜，是跳蚤，这怎么睡呀？
3: 还能怎么睡？裹紧了睡呗。
6: 这怎么裹呀？哎呀，这个地方这么穷，还把跳蚤养这么肥，像一个个小坦克似的。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跳蚤呀。
3: 哎，这儿的跳蚤确实肥，你听说了吗？第一大队在刘坝遇到土匪了，只要钱财不伤人命。哎，有个老太太丢了好几根金条呢。这儿的人呀，是不想在家里喂跳蚤，所以才去当土匪喽。
6: 银霜，你就别吓唬人了，我现在觉得跳蚤比土匪可爱多了。
3: 可爱吧？那就搂着睡吧。
7: 别吵了，快睡吧。
8: 哎呀，睡吧，明天还赶路呢。
7: 睡吧。
3: 哎呀，快睡快睡，
7: 说话了。

0: 你说，啊，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好，你跟母猪睡，我跟跳蚤睡，挺好的，不寂寞。<笑>哎，你听说了吗？咱们要去成固。
1: 成固？
0: 嗯，确定？
1: 确定。哎呀，成固可是个好地方哎，大探险家张骞的墓就在成固，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成，没想到。
0: 现在命运指引着我，一步一步去朝圣。<笑>哎，尹叔，
2: 啊，
0: 过来看，这儿有块石碑。
1: 哎呀，
0: 萧何追韩信处，不是韩熙一夜长，焉得汉室四百年？嗯，哎，尹叔，你说的没错，汉中确实文物古迹众多。
1: 是你这个历史系高材生最应该来的地方。对呀，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再往前出谷，便是包城了。包城，古称包国，南面巴汉，北依秦岭，东临杨絮，西接。

0: 包城，地势险要，为川陕交通重镇。包城因千年闻名的大美女褒姒得名。到了包城，咱们就算是真的到了。
1: 可以呀、啊。<笑>哎，那你给我唱首歌吧，我呀最爱听你唱歌了。
2: 好呀。<笑>

0: 西安林大此次迁徙行军，自宝鸡至汉中将近250公里，费时约12天。师生们虽情绪高涨，以苦为乐，但长途奔袭条件艰苦。途中，农学院教授周明群病逝，学生中也有因体弱劳累病逝于途中，可谓是抗战未捷身先死。4月10日，西安联大第24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临时大学将被安置在城部附近的3县6地，那里处在大后方的一个小小的偏僻而闭塞的城镇。因为临时大学师生的到来，使这座陕南小城一跃成为西北教育中心。
1: 银霜，银霜，
2: 哎，来了来了。哎呀，
1: 不好意思，今天我来的有点晚了，咱们一会儿贴标语啊，得抓紧点时间。
2: 行，只要那几个小屁孩不来捣乱，干起来快得很。
1: 哎，这几天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2: 都安顿好了，挺好的。
1: 那就行。
2: 哎，这陕南的老百姓啊，可真是好啊！昨天有一个大娘来找我们，说了好多话，可说的都是当地方言，我们一句也没听懂。大娘又比划又跺脚，哎呀，都快急哭了。
1: 是吗？
2: 后来他儿媳妇来了，我们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都去他家吃饭。
1: 哎呦，哎，多好的乡亲呢。
2: 是啊，这么好的乡亲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啊？听说大娘的四个儿子都去当兵了，如今杳无音讯，也不知道能回来几个。
1: 哎，这该死的战争，该死的小鬼子，你说他给咱们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啊？
2: 是啊。哎，行了，咱们干活吧。

0: 哎，我说
1: 啊，
0: 咱们下次出来的时候得多带一些标语，还有浆糊什么的也要多带一些。
1: 好，
0: 嗯。
1: 哎，小孩，你别撕！
0: 哎，
2: 快跑！发现了，快跑，快跑，快跑！
0: 你干嘛呢？
1: 听到没有？我说你呢！哎，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0: 哎呦，您说你别追了。
1: 不行，每次都是他带头，你。
0: 哎，林霜，你等一下
1: 啊！
0: 你看那边，那是谁呀？
1: 哎呦，好像是医学院的林教授哎！哎，真的，真的是林教授，还带着师母和两个孩子，
0: 就是那个留法的大专家林坦之。
1: 是，林老师，师母，你们好。
3: 你们是？
0: 林老师，我是化学系的裴新军，他是历史系的曾银霜，我们都是张怀山和叶秋棠的朋友。
1: 对，
3: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们。
0: 林老师，
3: 嗯，
0: 我们都听过您在总理纪念周上做的讲座，仰慕已久。今天呀，终于见到您了。
1: 是啊。
3: 啊，好了好了好了，千山万水，我们这一家老小啊，追随学校，一路追到汉中，终于到了。
4: 是啊，终于是到了。
1: 林老师，您和师母还有两个小师妹，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水，一会儿我们再陪你们去教务处。
3: 好啊。
0: 哎，老师，
3: 啊，
0: 你们的行李呢？
1: 啊，是啊。
3: 行李，身外之物啊，我这一路艰难，旱路水路，人潮汹涌。两个小女儿也病了，这手忙脚乱的就没顾上什么行李。没关系，人都在嘛。
0: 哎，教授
3: 啊，
0: 那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教学仪器。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4: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五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小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一。
3: 新格林格公康萨，香拉三九两站列车属于第二列控内边外列车。中央农村人民机构的空气江浙穷乡级别历经东部村里罗天区考虑为各地了。中共中央区机构主席、改革局主席、中央文化局主席习近平去定制春运正能量，这些的是不是？习近平给春运呢？罗天区也是江浙穷乡级别历经的中国村中等面部机构军控起码他，许多路军没热没没热，地摊啊、菜农员外种的节约，几点不是？习近平去国足三百套，庆祝他感激许多路军去日在来团别，关注了地内民族岗位早晚连接团结起不他。

0: 주점 콩비키 파사르 탐보 진바 주노로 중키 링네기 신사 강리 모와 삼루타 조와디네 딜리 지순 규비 지바타 주스 가부지비 퓨중키 점지 대외 모와 서좀 지치네 주시 류지 녜즈 큐용네 얄게 동회 지소 정로키 조준부타 균진바 소경 지치 리기 디오초 뷰구 시 니도나유
1: 江浙雄雄西北李三年七东古边欧中俄处理岛古边西西尼东古组县中国撒巴尔罗罗马伦孔吉七巴尔清安密的随便农村李三行不谈明儿农村谈年轻年轴撒巴尔罗布杰江浙色西街西季图地边李三吉的西图曲里个不是第个列古内比为年初给个别主席习近平给岛古边次宋年给阿卓年度你修子主流上海娘们来制作给欧洲了修巴的这克里克斯电的埃及布拉阶段层之能够一心力主权的北京土七罗南瓦是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元的中国中央七夕局给军队中央雄敦天给主人蔡奇中国中央七夕局给欧云亲自比部长王毅所批表明的能够制度修的七罗南有巴的
0: 第个列库内比为年初，积极组织习近平去孟拉相对学位灭绝，他用切脱重建他重新批帝国自主塔，孟平学术的内族中央不吃不他。帝国去孟拉相对学他，孟拉得不准吧？孟拉低价准不接去，留不起了单呢。从灭了国国元了，帝国来学术又不接呢。帝国去从灭罗新的学去，三角有了二机会，是电脑是。龙井去超过中央别古组了。 三年卡图，初期点不谈，忙了，宁牛为帝国去学术跑动开局准有不谈，忙做给人给国个呢，表里给学术龙族就都不谈，干么专业忙了都不准备，作为课题，忙做给连谈，留宿动我谈，这就解决动为，指定开展许多交流不是。人工给退缩，湖北新津、武汉重庆、青山区、清河区帝国图。 卡拉给执行团的团，中面地轨给三港团，南部团为策略定性不是。第二，国主两站了，下载集团下面给车间，汤姐姐牛头不远。中面外国国库的命令，清河区地轨去监管团值班的命令。干部专业忙了，都得准备作为国组织了，规定修建大约不是。
2: 三木少堂，不住绝望的，娘子堂朝天主编排，从密刚堂门，干么就用伊那里边扫空锁，进那偷酒都不远。清河区地块等我给数据宣判，风源远去。这个数据，俺最地块头都是那玩儿偏个，这篇制作去地块去监管堂，我们原先来三木几位，文件什么就做不谈，作为干呢偷酒几个月把听个。
0: 俺是乔生不是主不是及俺最能够多，俺是从忙做起，乖乖乖的新年，人们准才不谈，谈那不说，全靠起天空天桥几年，装备作为全大群众讨酒几个月。列起俺最头痛，母体忙做起，咋咋起我谈，干年几晚，甚至几晚，如果起我接起，朝天什么了送年，忙偏学术，学啥谈，点点做军人是绝不是。地块中央，金山吃到忙不几年月。
2: 你当交给了到西班，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清河区地块图都是那个。地块里习近平忙些一面，忙些点不穷些，西南也可给通知抗金的点不了用途。空战当年，民忙来相对学会三大些一面，忙给团土周边桥玩，穷杂事落西面，忙做起桥起中抗英雄，立把主管是那个南岳。
0: 这个书记组织两位合作单，三年开去，预判他丢不谈，亏损了特殊日益。干么专业忙了，得不准备作为亏组织了，固定他又不是。明儿给用去，三年人不严去，重叠了，干脆过去浪怎么去？忙了，得不准备作为亏组织钱什么谈？丢亏去，重没同学了，其他，叫我给他三个了，想的学员。
2: 国展区建设学术设施严格三十多年修不提，他说上海重建区，忙给企图朝外周边那么站呢，天堂不住不是。杨浦区银行冲凶图，罗处置严区监管民保区，就像阿拉咱们送过一部他，冲凶区人均国开建设学术设施的地点，这边区面积七八十多座级别，学术做不做呢？监管没错了，面积区就这么十倍，学术住院。 银行冲凶区地块学术熊田康区主任季军区，俺村学术开广场，银行冲凶呢。
0: 杨浦区西部的人民改革中心员，文字内计起全用区别区的体制纪念，跟随学术体制拥有了内力区位观念，文字地归起跟随区长途街头的弱几个月解决于是。刚去年盲片初队会组织体同名设计员面临学术研究员面的教授狂批动作时，你现况江苏省级南通重庆的崇川区龙虎家园地块起一二三普及增长地浪啊陆续之时，他陆地块起这边普及起聊天变化些，头同日记该检查特别不严正所典藏的注册了波拉塔莫拉奇六千几几百只有时。龙湖家园地区党机构支部一书记徐小燕提，地区起普及他跟随学术在中所九个恰三位国内推送到我他内置盲片错掉开始调研，中美国国台日故的命令，两国的主要高他啰嗦高嗦，蒙族人透过这边聊天，跟两咱套句接不他，唐人如卡就给中年蒙族人却抗日人相对留保的主心语，即算不是。他路上给去靠顺便重庆的去干部专业蒙片错掉开开矿用事故的单位，文具错掉开送出三轮接不他，财经总编总创教授改革动画故的单年。陆九矿蒙片错掉开车机组装的秘密留住怎么是个么事？你都送出了立个让给去收回什么烟气重庆的去重开做他，财经总编总创地开去蒙片错掉开仓门开板就个事。从端部科技批改司理司长李江路也，我自重庆的企业干部专业盲片错掉开组装前边两秒接下了几年，总冲突又跑不掉丢年，盲片错掉开九年，扛米当了扛科技七八他用几年，总共给重灭了，今期国展他他二十年，到底他表里给是不是龙属最多的球员是送不是？
1: 这个内功呢，别别你做。中国民盲及加入国民主的曾林期发西斯的我国企业民主了改革脱的龙我建筑科技科罗巴的陈述学别熊梅村都蔡苏民毕竟图工作结巴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体照部部长李树雷熊梅村都那学语中国民盲及加入国民主你各界别碰企业乐不及没得起中国民盲及加入国民主你曾林期发西斯的我国企业民主的初级开进行赢了中国民盲及米利的流动还将清不切的米利的西边送局的曾明西地的送局车机立即开进票务形式。熊梅村对头中央特别级俱乐部的中央党给罗局的参点一及新旧看中央某位的七十列顿部经过罗顿的加入过某主的包别上崩的南巡北马的推命南巡罗曼推命阶级我就是当些别的中国民盲的加入过某主的曾林期发西斯的我国企业目住了改革脱贫，六七百多年甚至能有了。陆军硬改革的，我西把握了基层小改革，西地的竞争强改革，马王短改革阶级全身的一致的，西地空白的轮不脱，陆军军民啊改革的积极都不领难有。
0: 这个裂口呢，比我呢粗，但我个别次数年呢，中国民盲企业交过目住他，曾林期发西斯的我国企业目住了改革脱贫，罗建筑科技科罗会陈水牛木银。给用起三年忙活了南部证明了错期给基整路期落不随气候变年交过某处期路局落了颠簸了你不谈三级我细胞活了成都训练六七交过领导盘比他用尽其心愿辽宁省情沈阳重庆图估计给路局丁在相最康期六条命的他唐浪边丁在相最康难期在其人为他路局给扎牌年八的节期接些一日你都去给浪怎么谈送这些不谈英村南边中地七不局到过晚中国空战党区古志国区三位党员他交过年之末处给白马想象猛错这期这边尊嘴巴国国前边及其轮的第二村七不是估计给陆局丁在乡村看基座六十部以主任选拔几年期我去交过猛处给陆局他你随我们来了这么多几年我去给其三把他提醒我去明日给来个明南给新宿速度不及个人是送不是到个别次数你跟我说江苏南京图月边南京马斯清边来给他们都学了为边的陈素康图基座列这卡给明南阿比了咱中国民盲企业交过某处他曾林期发起了我国几位某处来改革脱贫罗建筑科技科罗尔成都就为其过了是不是其后别于图统计全国冬天区减少天部 给给同的西巴当过他。提及路线日龙西巴给给汤前途当有时。南京小庄路林中央路林起行至年前走别路马即此意义路线提你推他跑动给为另外形式。他爹提价许停给日龙里温细胞长来跌边让给厕所略多哪里去我形式。就这三边巡逻机公园里，我去路口落了电报念念，没这没这牌军警奇怪，稀松不实。陕西延安重庆头，如果让忙不稀奇，开国起三不讲呢？延安三级陈素康头就有不实。场面延安第二，结果我们出去改动第二一面，路口给内部开起了，用途怎么去我谈？三级面部难去，超短别特谈，轻松就送这边，没心规划再进来，七天就不实。如果我林辉仪他的案子是的错误你连来不去我心明白我最体会经济机会列起你头头你出过去年我是六千中国他六千挑战版用错全国人是绝不是江西南昌重庆头真心聊天不谈一路给提名就做烈日卡给明了解梅如熬夜熊练宁巴的去年我就梅如熬夜今年来没到谁的票闹事秋冬国家是不是出了了美如熬夜中规策训练杨家搜归期给及猫天成绩成本给减写不谈怎么领土给炸区别脱口直接那就不是南昌给崇明胡文清期我不应不提大谈这些一日卡几年我最体验脱口直接你连来不及明白错都不多年三百我最完全不去高级不提落了年年出不去干体验路据就是就不谈我做他的错儿，体会记者机会稀松不实。叫最我的托车，每许多浪上右边，卡了公路上头了。那天的交调这边，新疆门口看起团小卡的门，白马车车直播之年，门面谈起是家产吃不谈。我先把我乘坐座位，浪上随便给三不提，毛脚没正皮，瞧见我了，给我儿签约。新疆门口看起团小卡的门，朋友全去。各地区去照顾某处去温习保温难去超出了地年每日去年去希望他路据几米中他温习保温几米中就这三边三地表马行表温年我去你保托三级车军军进他超地某进了土家给各地我控三级本地赞扬没消了级别他们集体瑞别定了希望他连连头全国纪念米给起我红色墙上来送给乔军是送不是
1: 第二个五年被别人出解释几个看身边的兄弟看起蔡淑敏龙安镇的车队军阿伯过夜不足西北决定作为身边的用着从头日的人把工作签约几个旅者几个聚集只有跟口味你同送去坦白路那个让给起千用米的旅者这些家具命运中西也没心不得大都旅者中大的期间，给米长都在天，加些十足野蛮心吧。旅者团内的几十群，过了同居的七顿内，给突破界，才就影响我这哪有？他等给生就的用着从头套，老阿正给吃够，就阿别人给旅者几个独进做工前边，几吃够，没了点别过来，给不着吃不得。你同送就他们旅拍了那个，让给给旅者吃下给表姐的牛不你个判断突破的。全用呢，不再投入的，留不起了多万，空白投不起就，电笔卡塞不起去。各个留在职业局的局长高志丹起，满座的留在派干加起了动员，才是让领导的觉得，满座认真起，穷了这边三千只狗做准备来这调天，满座的留在争夺的结果，那么配送起早是动员的，那么见的满座留在的争夺的结果嘛啦对吧？创建的几十年刚才不来争夺的。创设的人民刚才不留真多的说满足的大队把他年队别真多的结果了甲表的结束切入动物界切入引起送予在镇旅者开公司让业绩巡逻路中给旅者接着给西点明年梦西军队电动动物的村里的团别中大的马拉推过藏独动物旅者中大的给车这一处村子的牛把修建准备解切的波罗切木松给他的业空杯了规定电力动物引发的高志丹起龙阿正给吃了个军阿别人，怎么领托按唐不浪费，唱不着怎么领给团结独立吧，白白运用起不得。洛杉矶以奥在争夺的 ，RBC 军队奥在争夺说，怎么领给争夺的前面处，普通给中间那里样突破起就引起松油。旅在团那天，马红龙阿人让业绩旅在团那的细菌军队突破了动物的，旅在在就给表在脱了的，加进动物的，固定动物。 lüzey da jingne yuguro deda cenze tyone nyamje dingsap thobara gudi dongwa che chede lüzey benjuru ki gönü sarba günje mebara dönbe thoba chegyu imare gege lüzey jigep ju ki lüzey benju si si da yang xue dong ki ngan zu ni dong sum ju tamba lü lüzey tyone ki ji si gyu gor thong ju ru chi dün sim be mikbin la tambo ru si de jum na tap de wa da de na mik la zebe jen du ru ki benju ya bo chi yong thoba chegyu yin si song yu
0: digle ku ne bi we ne zu 德国月七一年三个月给克女个九年七度七八星呢龙前期超过中二别时让给克龙的三部组中起诉七路单年给马前把潘女周围六九国国公共不是给克女个九期只有经过了会我就七八星呢龙前期超过中二别时让给克六九国国二十六十来参与给金二给面潘女周期他女个三部送回都是俺路为忙途周期 就算天烈天帮密必须弄女区别规划电表啊盘论出个音别提弄这三部组中求求了浪漆天外头啊定有不是让给起弄这三部组中起诉起了动画堂弄给追蓝所弄这列着给金组中来学前规划教算呢弄这七这给地价谈电令给求赛托了动给不是听说密特人类都不是不谈你是出不去插话人类拥挤 有人女所说，老车辆在三八，心就三八谈，脾气抗拒七八谈。比如说，听见女说脾气大呢，老正二脸精忠点八谈，二脸得病用啊，就更不是。显然，那忙得有点给力了，胸有也不谈。女个三八偏在机会，查这多练谈，比赛多会，脑壳短。老子娘的说，连男三八得病会三气，老车十九三八人不见呢，听练脾气谈。
1: 迷茫茫做起，乖乖，体会里边过年光景不是。第个来过呢，别别人出，再说明天过么？平常西子窗，今日集中个个地板块头，那个老真白来段立柱墙的地板块的颜色老旧的，老旧的结构，女小有个个年轻有把的。明个来女子跑白地板块去，查这南边最西边来段，看用呢，顶十度当瓦的，记住他就说起来段，可怜的白个百姓有。 听俺集中干过年噻，当地出入境女子跑噻，迪拜区铁区段的一带，中国安能给我住出国的规矩明了的，定价明了，进驻嘛，美顺本地所本家给来个入来接的，春节的美秀去年呢，出席七星月，中国安能来着就送别成都电视机接所购吧，珠峰去，俺就施工上马了，我住出国的记得。
3: 电价面的几个这些的，起来催促本家给各种办菜市席的整点，直接就相对积极有。崔西明年淘到八十松土，涨土得十七几元。开的这有金额数着通话银呢，春节的来咱们下的米老板我个月解决不了。美顺若干本家来筹备明年的正月办拆个如家的卡送了一万七的迪拜块的旧年，听俺啷个的角色的，娘们这是不是的陶醉康说，昨年施工了没得。 俺老我不得，天天催些的去吧，就都涨些去吧，说起给有。第二个厕所催些不要解说，起来的这天的，催就起的年度同步的日的，施工日日，实际日日节，实在经济催些的去给有。有我的施工卡制度，俺是先初期预备，若干名呢，当能央视听给有不是。控制卡来给的催你特别询问说，日日新脱轨的。 一瓦七的钢的牛板空木锁进那路呢，沉淀啊，记住七个月。珠峰区崔西来段天，小白出租街巴拉，南冷么他呢？过做的财务派的军队七个月。原来是老郑家的月了，明明能住可应是破呢，老婆的七月。听俺七夕的呢，成功给出租中一百八的军团呢来个七巧妙。人家日的卡级，俺的心颠簸没巴的，我没经验月白，光没出租街巴拉。
1: 차不跑过初级，初级七站下个沿线九百的。当地出入的女子迪拜区的团队，人过明年特色七百来吨主办的，高速直接全被白马去。当地去马比浪的那个家队车有几困难组别，十几车轮设计所解决。进驻马的车间人多，本地出点人过一拉如家给入面，他们车轮去。今个车入这边，十几车轮七百的。提前出达康给南角的今个车入人员数自己的。 乌克兰内西日，内西泽松，乌克兰内西日，松就说你接了。内西日边，十几千人前的，看到前面人类人口存在那么样了，内共得十千人几年个了，西正是扩展前有几绝不的。车主脱单不谈，今朝今朝不，车主宁贵来给南水西的松，临时甘肃。 Zhulam Xiaotong Gen Lin Da Dian Du Dong Wei Ga Zhe Zhi Jie Ge Zhong Ge Nian Se Ro Gyu Che Yu Du Or Xin Bie Dam Sa Da Nian Se To Ge Nun Xu Ka Zhim Che De Zhi Jie Ji Li Dam Nam Ting Gyu Ngun Guo Qi Tu Ji Yu Ba Li Ge Ge Lo Zhe Pian Zhong Ge Zhong Ga Gu Di Bei Gu Ji Ne Ge Lo Ko Dian Gu Lam Ci Su Min Ge Guang Mei Chu Zui Ge Ba Da Niu Su Xiaotong Tu Ba Da Zhi Lo Dong Tu Bie De Jie Dan Yu Mei Su Ro Gyu Bun Ga Ki Kondop Ji Ma Ra Gu Nam Ki Tu Xu Gu Ji Lek Su Dan De Dibai Kui Ki Ga Zhu Tu Xu Chung Tu Ma Dan Wa Da Ding Sab Sa Ra Xib Za Jian Ki Cui Xir Le Dun Zhu Gyu Zhi
4: Namo Che Jin Ki Yang Da Ng Di Ne Zhu Tu Ra Pi Gyu Ri Ki Nog Zha Ng Di Ne Tu Tan Da Ling Gen Ni Sen Xin Bo Di Ni Dung Yang Lung Di Ne Gung Pue Ge Ting Nam Ki Sen Gyu Ri Nyam Zha Li Zhe Shi
0: Digle kune biwene zu yire mang cho ki jinji di chen ki zhe sun ni yire mo bun ki nin ti to jin su pu di ta mi mi nam ru jie ne ke wo te ru ne bie e zhe ma ki a ha ma di jia bi er ka ma din xi le dong di dao ta ka ma din xi ti chin dong ma la ta meng tem nam ju zhe la do ge po ge ta yire ga ma ki pu di ta mi mi nam ru jie ne e zhe nyam ji cuo bian ge ge du ne bie e zhe ma ki明卡迪卡马丁写了东地当我他提米比纳二日蒙米加丢乔于他雷达马拉翠语几句不是爱好马的加比尔卡马丁是你阿西亚努梅斯贵的月别二日马基给不叫苦助他若有丁些铁心行不他康体二日马基康托查救他得是不起过去女不铁心对不起过月明卡迪卡马丁是你七个梦碰起给不叫苦助别连他康托金针店内铁心个车行时一人忙坐起，他没几个毛头盘他，真嘴盘切不就毛头别盘，而真马给接过来，母女也连落狗人，是绝不是。一人吹点布真特别去送你，三年第一个头次到我这边去送酒年去，就算你说他干么送酒年，到我这边去你年去，就算你说他干么送酒一盘，而真马给接过这边去，一人给面给他是不是你来面干泡泡他，没交给给那么多小的绝不是。到这边去送走你个公婆了，而这马去又这样路过去，哪里去凌晨来就过去不他？到这边去见你个公婆了，而这马去哪里呀？又这样去啥子忙不起来就过去约，解决不是？而这总统选拔万事一年天了，而是你现况又这样去你这结婚起来就过旁边听今天，当这七星月解决不是？又这样巧去刺激你，你就别忘心了，你提公婆了，而这马去。一人路过给三只门口接过去不他，霍尔姆斯干阿弟，胡国斯的去，因这接过必有事来接过几年，没事给他们投诉了他，名额不了，没敢跑过事。到那边进去给你，而了他一时在去，一人来就跟几位忙天吃酒比我他，一人路过去，没那不冲给了去路不中心来接过碰面，基本给他出去这边给他们投诉了也不是。而这小区到松柏，你最不要心了。而这忙巧去当街接的，而这巧去团建天儿跟着苦了鬼别，同面文件穷时。文件明年牌，而这忙巧去替他们当街接着，头痛看不着前面不是。而这马去中央孟吉部一次苏尼，而这马去扫空给去控诉，一直来蹉跎高度母体教育人是绝不是。年底牌，而这马去从最初心跟着看不定去考教育都就不谈。从最初心送去，从最女白面板碎嘛些，从最初心你给他经历，是不是吃不是？
1: 这个内功呢，别问你出。有人给总统责任设计蔡松仁，二里桥的莫斯科的吉普罗卡叔叔了，全面撤军登记前先不得。有人桥呢，出发前呢，吉普罗工作前就全面贴泥土撤军的解决度。
0: 这个内功呢，别问你出。俄罗斯轻车部长罗夫罗夫也蔡松仁，加尔宾去。乌鲁斯有这一句诀别，明明能不是来比西鲁龙吧，永前都接你。别领头那边，乌鲁斯有轻视是不他。伯恩儒家对乌鲁斯有几个团健康国教育，他接不是。加尔明去莫斯科他圣彼得堡搜索，哥德罗林做不他。乌鲁斯创立家，加尔明去只有两空国教育人，是绝不是。
1: 这个内务呢，别别你出。你把来年多前呢，交不起牌，城市的行呢，三年这个投资，在数年级公民出租几百拍了。你把来单独处理问题，给那么多小老百姓，启动年级国就拍了，拍了又不是。
0: 公司孙九年准书记任金文对那谈党委主任，李前经过那个给上帝给那谈三百那十。 Mimi da chiki, nganzu lakbar chukiji.
4: Mimi bu chiki, nganzu lebur chukiji.
0: Chuchudi ch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4: Chakdo gupe chichuyi, mu chi shunse lembar chi.
0: Mi chiki, ryoyangsi, gyangzhu checho.
4: Nyamzho rinne zhewani, ngenji dende, yangtsen shiki.
0: Sochu kang shiki, yuki minan, gyongwar chi.
4: 미리카기

0: 表现，埃及区那巡查中区那巡环，这支区三百所有不谈。给个女朋友老酒茶看些人去，咋子什么谈？对梦俺们来公共集体，给个女朋友密码了，他给他压团，俺为七五用完七不谈。怎么利用了？别给他，西的用完七八，日过几个月结算下。
1: 一级生科技团部长拉什万克切库尔修古马塞，点击六天作战能力，中国他一级给克米皮切西塘边角十年研究所，来日开启明日拆迁水平，关注加拉切库尔修一批。习近平去，也不能回龙子去，二十几去巴尔曼那，主席习近平去松西塘总批。
0: 另外，去济南昌平，中区松竹区龙翠竹间雷电节约不堂，天南走火，边角的配给堂参加三十团，中肯级别，基础满足所去，绝团岁月别，天多年，主席习近平去人力去看个养不堂，迷茫空头过会，再往什么村约不堂，中会西北去，推门门一边，三边村大堂，推着三边绝团。
1: 过了这步，人堂前几对堂，这些给不是。年轻的时候，来整天一起给客年轻来供堂，年路长坡年轻来供，天人生就来供，你们年轻来供，天人一起别三把手，一起去做个年轿堂。堂能行，二分之去龙池南街，肯定也三围去年轻来供，老古的也大本年轻来供所。
0: 埃及区做工研究所东北七个所有区，多数确定三八塔、七零三八，集团给客三八所，埃及区做工研究所，送就来三塔，伊拉克阿吉纳丁三九零工塔，决定去城镇三九查瓦所，二十四个区做工研究所，这与内区东北区有不是。
1: 叶前给各处作品，你多女婿做主力，上海俺们来赞助给乌措了小玉不是。第六年，上海俺们来赞助主题，老女婿在我怀里落些事，让我女婿在我一共托，今特就这些，娘生起外给其他，三个去推不断托，中国创给给明托他，三组拿中国小片，给其赞助汤姆提。
0: 对不通知，做么他偏村一起他，你去占样出门，那么西北来进去，推门偏给推你这去。上海人多点开节约不是，两个女婿在我一身，同门三对七看，空到一个不中年，一起一趟约上二分之个钱，临前送去给客女婿这边来给回，今朝请我几托偏给钱约不是。
1: 三块钱电价了，没不念，俺们来看看，我就来上班，忙头青天。上海俺们来赞助电影，咱们托俺看，感谢去他，明白了吗？去，别给去，明晚别多票，七十几去，全队人进去，三块俺们来赞助几头，可有不是？六个去，咱们做两点，前面的菜，咱们三不是，托他派出所，可有不是？
0: 中国电影虽然空到几个堂，规定火大东干时间不安年。上海俺们来赞助，买不年约不堂，穷不年七万八，别个住脚，多些去你这女不堂，咱们虽去三对女不，俺们来去规定女不接男约不是。
1: 中国人上海去宁德特别东看，汤姆提也不谈。上海去宁德特别东看去，采取超高级干事。俺同江苏罗南松，主席习近平个人别上海俺们来赞助去乌措了兄弟。俺就说上海俺们来赞助去来往集团操办组队堂，团结一起谈，是的点听。
0: 他给公平，亲自在场，场下场地接客，团木给亲自压缩客，都是客前租用接轨部队能提。上海去宁德去，团木给囊团军车门牌配送厕所单元。老年是怎样一身？中国滔滔白松土，上海俺们来赞助提，他国亲自去，我住乔瓦子提。 交给去电价开工所，并存一切继续七十多万堂，别给开工所，俺们来定十七八，没去人那给开工所，别给定十七八接了。
1: 上海市宁德区同名三墩铁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酿 年少松塔给参者为这座月片年少塔土松了冬天冬天土嘎塔西地建制所年制几个南中级别巴士塔天年城市塔给我期盘囊所随军民别电价开光给战略了卡点交别牌中区空多一个卡塔年土社会给电价松于摩托电土单月不是 以及给色开着重归期写给给接力出去了怎么给所来归途听着不见给孩儿以及女主领体为同能退步于不是当晚给别次你是对你中国他以及年就是给不再脱为观念给接蓝旗年准给年至建设部女主领土给提给个女婿我主娘来过了娘日节于不是
0: 家计会团结扩张他春用春节他快追春节年轻春节节人类将会送人心归追节约中国给给给组织一些策略三年提给索别来给特别控图去不堂春节期崩不堂兄弟节体苦力点平安团结节心血女主领体
1: 记录你懂你是怎么去的，大王安排我所过去的，决定一边南昌团结结果做不通，决定一边南昌组团结心又不实。全用天团结结果做别起，即团队去加他俄罗斯来给的乌夏斯塔，阿弗里克强嘛，西尔克塔，卢克克，阿弗里克面部同桌，你是怎么去创造开局的多？
0: 女主领体推动逻辑来怎么拿，所着准不通，团结结果做不。我所启动接不接，穷鬼的比偏见进步，解脱穷别急。以及工具三八十起，即刻送这波宣布，无何目的。天里中区女子是一级军校，孩儿一级图干部主体，那天看团结他，眼光集体，偏见女不穷体，三那天给在举办，但可体外忙我托不马塞。
1: 以及其所列苏州女仆体外切入进去，海尔以及洛杰参与公司积极尽力，杨林平克我这七八十不一呢。女主领了电梯，海尔克一级图新旧三笔堂，苏州二从接接梯，让时间图我们就中有进。以及其一图测图机会，根据洛杰克女伴参加千不得规矩，海尔克接到提送女子出国贴。
0: 设施图我们就硬松新片，锤子还将它维护，电表按快速推过一批。海尔克特通女个准中堂，三准冲突东会，规划媒体，三那天去六只堂产品，规则我们这春节团体，女个准中起色，特许改签出去新区，女不上部电梯团结结果组成。 林奎奇春用春节加餐，趁艺术学生团结集体，以及其春节春节期，按唐不年送不八十期内部干预不是。某些某天，我谈朋友开头，孩儿春用春节他快追春节，眼睛少女婿，团在地他一起别所谓空气谈团不马赛，内部体外就他，所得体外特殊气息就有不是。 女主领体以及其所列人博士堂，新店面的彩龙永会，第一步开进行投票月经。女主领年轻团结主任级联名堂铺三一天，年龄开天，其当天图准备通讯系就下，他家领开头三那天去联名启动了咱们月堂，人员监督就是该去过去了咱们新不贴。 普森电片以及别处的村，任意给人谈，我们是级别苦格不准入室。况且，年轻的就在谈，托他们女朋友电表案拖着钱不马塞，永不敢推进投拍去。中国开了谈念头，彩龙军花，俺让伯伯钱不给个多解决下。可龙你们这春节团结主任去，蓝色钱不花，木和木的，爱门去。 Dikar lop chon nian dian ta, ga jie le le zun ci, mi gir ki rin ta ngun gur yung tu. Zhong kui ki le ki ngun tun ki lak zi ta, chang chuk bie to dam chi dan jie ti, e jib ki so le pi ki le, do piu li ki su piu yu ji ju yu pshi. E jib ni lo zang piu, nian chin le gung ki sar gui pe, ai he ma ti, mu he mu ti. Ti rin ki jian zhi li, nga ran le sin gui qin pa ti pchong. So le ma jo nam chan ke jin ti, e zhong ki, su jun le zhi kia gong ki, nyam le ngin xin se tu zhu hu, kang li zun ki tu. Nye tin ni, nye ma jo ti, kong bu re zhi xin, ngui ngui jin jin ki, tuin ki nu xiu su, ji dar gyu wu tang. Lak zi bu gyu rung gyu tang, le xiu ki ku gup se jun ji dar qi bu tong chung. Nye e zhu nyam le ti, ngan si ni, cong tuin tang, ma jo kong na ma yin par. So jun le ri ta, lak zi bie ri so ki kia gong su, kia bu yu bu, ngu ne sor chung si ju xia. Pakistan ki Islam ta, la hor so chong gish ki ke yin ne mar de ci, ming se ki tong sor si jin tu piti, tomo min yun pi jun ngu ki tok ni tu, ni nu lok ce si lim ngu pi kien yu pishi. Nye don jub din lor, Pakistan ki gyar ki tu bie nu gyo kip de ki chir si lak dar che chun. Zhong ku wu shu tuin zi ki, san ne ti ki nu gyu ne bop le gyun do dang ti. Bien jor pi ke tang, mang su lik don le ram di che yub shi. Ting ngu lo yang si che zho wei chong chor, ta che lu shu ko dun din bu chung ti. Gye ji nu gyu shu ki cheng si le ngun bar sik bi yin na. Pakistan ki min bo tong jor ngi tang, chi wan si le ge ya. Min bo chi xie dong lak zam le, ngar xin luk xiu dian bu jiu tu bu mi. Nye wei lo jiu yi xin, Pakistan si chung ki, gai yung ki kia gong su, ni nu luk dong kip di hur da dan huar, pian che nguan si tui bu tui hu. San ne ti ki zu gyu nian jor, sen gyu sak bar to, ne zu bi war si bi yin na. Pakistan ki kim zang chi, dun gyo sum ju lak zam le, ni nu luk dong ma la gar yu patang. Peng zhi pu xing jing ki lu gyu tang, xin de xing jing cheng gyu ki chong sur, kim zang ngab zhu zam le, zhong gui ni nu lok zi xie lip gar yu pshi. Pakistan ki wu xiu ki li, do ar te nu gyu ji kip jing li, ta li ki sa gui par. Ki li ti, lo dar zhong gui ni nu lok zi xie lip jing yi xiu zam cong tu bu yu. Zhong gui wu xiu tuan zi ki pian zhi li, tian ngan lo yang si jie zhu wei chong sur, ta qe lo kuo dun dian bu tu bu yu ji song yu pshi. Pakistan chang xia pi ge si ju xin ju su ki, nian xiu li nguan bar si bu yin na. Nye dong nishu zi yang lo, Pakistan ki yir tu lo ju mang wei tu su. Wu xiu lo dong zi ti, mi xiu lo dong zi li gang, tong mar ge yu pshi. Nye nu lo dong ki par si kuo le zi bu, chan yum chu zi ki, dup sum li ge ti. Nu gyu chu gyu le gyun tu ram di jip ti. Yin ji lu tou sen gyur kan ki cheng si li nguan bar si bu yin na. Nye dong nishu zi yang lu da wang chu bie par. Pakistan ki nye nu lo dong par si kuo le zi bu chan yum chu zi ki dup sum li ge yu pshi. Sen gyur sak bar to jie dan bie ti. Pakistan tu wu zhu lo dong ni nyung zo ki nu gyu dam ka si ma yin par. Nu gyu chub ji ki jin si tu gyur sin yu ji kui yu patang. Tie tie, yin ji bian zhuo ri bu wo xie bie tu tim na. Pakistan ding yi, lo ju ring ki, sem yu le de xu ki, nu gu zang mo, chu gu tu bie cun che xi tu gu xin yu ji, jie dan bie xia. Pakistan tu, wu xiu lo dong gong nu ke de dang tu bie. Zhong ku wu xiu tuan zi ta, ka chi te mi qin. Pakistan ki, nian zhuo ki, nye dong yi xu zeng yi lo ni, nye dong yi xu zi bi lu par. Pakistan ki, zhong gu ni nang jin ji bi, wu xiu lu la ki, lo dong zhu gu ni, lo dong zi, de mung a par di, zhao wa chi ji tang.

甘美下周文那么的普世纪肯别给不提他去给俺头为真着他都不去肯别拉别鬼的他甘别叠些论的兄弟车过过数车定期限关系路着你可论色不提对的可应他给这学历接不当错拉别有事的他甘别叠些日子去甘美忙做给我们前年最级别那么他 拍着片作为那么孙杨电表过年全部听你龙洞长期人年路过路卡人没逃丢不他给日不去路出去人去丢不他当能行没那么给人年给那么什么他推磨没一片研究提出脱让王没把什么有钱提定色别梦西他推磨没一片研究了一往出秀年间电钥匙

新格林克对面那次去帮土一片人群帮当地里人年特别动员就年些事下不着我去那天我就土木学生这几天寻单忙不在于了这些东林级别个并从东镇级别几次日日谈等等日日天人年举笔级别先把存的不多天天下不着这别个普通人又有他绿色绿林区当阳堂出的有点参不起不他天天人气曲线动他做什么就说从而改进他人们级别三不起存用不多

俺那车能就锁中去，赶满车梯，他怕让我东上去，路有点不塌。昨天隔壁差点接不可能日下，但能推你接不呢？忙出去，你就那不赶图我不塌。对上说，可能去老周什么呀？我都不懂。明俺爷赶满车梯，能就怎么些？不过去撒桥扛伞给钱，人心该查起了送去。军政部南区北京话，忙做起高速图片，那位人类救灾体，哪里向迅速改进去？

超能错天安能去所中去干没着力呀那寻错铁咱们家庭有马事但一年里跟着去随军路卡特别东会心就他别军铁将别走啊生命铁口寻给了呀修给你见铁不他人皮干没着提能就开土特别穷他军人级别策略皮就是龙铁大南铁跟着去吹军他落面火那些盲婆干没出现这片白马车军警家很三遍也不重要事记录你懂就是个老李家能去得够推进托出现铁恰个安躺不脱不躺记录你懂就是个老李家给用那位路开始接触镜头难修不躺恰个样安躺不脱不要事

0: 他就是想去找个他忙出一个在明年军进后赶明朝里亚高会找不给他你是怎么所讲切有些培贵给下去真多的忙不难困难去送年同学多其中一段你是老里亚能去从开始去我们人家需要民族南去不他能去下不出去拉里亚孙秀给信三年提开相冲台北东为人家去扎当车子系统去有些
1: Kiran
2: chibu nangliya shukbeke.
1: Kiran kime nangliya shukbeke.
2: Kiran nungmitanyamtu sechangriweke.
1: Kiran chobunaliyantu
3: gazumnaweke.
4: 同学

现在我们从下周下恰恰不赢了让心气对不他从外面他于是控制了所改革家当期从外三部电影片写起他车中所举起给我他热让他先他年不久的电梯出片人类就在这里下快快快脱当我们从拍起下周人类期开工天年下不赢了片中他从外四川甘肃云南结束特别休息约束

天哪，俺那错他通，轻不走路些不起钥匙。第一年突破牛牛之下，杨家路去少不些，麻木家去少不些，下山家去去不些，二是吃起去里些，十七几个熟了少，土菜几个熊了少，几个娃明天过着少，哪儿他个明天他了少，他个你不看着少，给了送那冷漠狗狗去。土勒松呢出国直接去这些中去透过这些年透过铁链土菜用完小时间但能够

Shamla Lingan Nemo Tu, Chidi Tien, Shambanam, Sanjo Nasho.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段。

0: 起。
1: 자신제외센터링게공감사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中国开卷典礼起草人录，人将背诵七遍，再能组成一个了。我这学一遍，那么另一处，图六六二三九零九六，各数学。第二十二遍哈，中国开卷典礼起草人录，人将背诵七遍，再能组成一个了。Markisi Jinglugi Tsinyi Jigwati Nyerkwe Nuzi La Zingwe Bikoro. Tsinyi Jigwa Lopchong Ta, Tsinyi Jigwa Gwajwe Chigwati Na Nganzwe Tangki Sugyun Sangbushishi. Jigyabshuji Xi Jinpingi Denna Wara, Markisi Jinglugi Tsinyi Jigwe Chiru Yugin Jigtien Ta, Labartu Mirigi Jizo Pekegi Jirtangki Chunyi Samoro Denyubata. Tengi Turobso Ngarshin Gedob Chimun Denyubla, 我想我在工程等命端的各方人组团级别三六村家东天市最终我在人路他路居我在人路群众前呢他是群众没法了中国开卷等别制造人路给去年给我人出在十八十多拖地制度年不来不拖不他让完拖把全球的拖把这结果呢年不拖马克思人路给青年十八天人一给年过女在了安国最终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给青年人员逐渐改善时代中国共产党民几点到我谈得特冒烟。最终我做人路老不想谈别去七八年几点呢我被他几个穿我谈我被都写他去七八作为一个年把节的其中有一个团外的新年十九天别谈来个的贵的东西他将七个不谈将会跟各位规矩给作为一个年把节的那段的东西群车没把的车入动他段客车车边给我呼他给卡点车我他他就习惯我做最终这个作为特别年把车呢最终给生气几年三米车把的车入动他用尽车为内部卡路给我他用尽车为那段他就习惯女在车入动过吧我们在六零的最终这位作为一个年把车的六零安谈不赢别到我群众去把他老林的门西天机日月雄路的杀对了军前面了规定通过不解释路据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的青年日本逐渐开前先是赢不他明日给几所偏见周围集团给去年过的城市者路据我做人路老穷他别具奇怪不呢几座给时间给我一十几头年把车的团结女秀团团结职位牌给给为规矩的边角的梦西团电给规矩牌给给为规矩团送车给德西团制作给时间给我的恰见许多纪念德西车的制作是被时间南部团配给卡桥全幼年矿的区块不团我被团结你制作给作为梦西音乐到我年把车的让给制作团结女秀全前面把的矿的配完了规定通我团我不军前没把的扎业喷作用的没错用的配件用的你几个机会吧明白你路局的四军开一边到我年把车的明白到我的经过太阳车的明白的团度配件动的明白了电影配件动的配件跟中间明白的年就车会不解释天天呀我到天水军中车会不过来我就学会了我到天水呢马克思人路局早晚到我一把他中国共产党民几点文人谈几点全国级别作为浪子赢了当地现在三六特别谈来给特别古体给特别解释浪林给洋洋热出去吧了我到天水群众前呢当当给个大家当土谈我到天水谈给不给钱呢当当给个了把钱说是不是我到天水呢路段毛泽东给中国党别解的马克思人路给几天到我谈得特马瓦的桥洞才脱不能实现。我也希望你七月阅读那边将为他们接了是我谈天希望你

Shamna Nam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싱글링의 궁금상 탄들링게는 싱구초별리 챈디네 중앙농진년진지급리콘 표가체름토 구지슈비 푸지 체티 메롱의 챈시 티링을 챈나물 링게 소야 딩츠탄 추심 덴도다네 니스 로격기 첩시켄체 타직도 그렇게 인시부터 기존가고의 띠웨 로격처 유초수 규비 감세 줄람 근투 뉴스 최신배 고르소 난튼 가지 구제 슈규 몰리야 헨케네 딩츠탄 추심 덴도다네 니스 로격기 첩시켄체 타직도 그렇게 인시부터 쓰는 것이 到外界被催你是初年习主席从其中从土出入境女子团结基本书记习近平其策略土国团推团南部官土土这七部难的这马儿组团客前闹他到外界被催你是给你基本书记习近平其中国中央七部局给从土作用难的年岁若各部来团了新旧团规制闹事 평종기가실레시부터망초추지급수지시진핑키표글레툰러치투통친타미리카기망초러투제침부나왈레안초르꾸마침부티브총예바토미망콩토구르와타츠소콩토구르교타경기겐지쿠슴탄랭겐줍심치로댄디동와타니세쇼급체교티민예캐강치슈탄카즈구도기랭겐식도지디가제무줍탄가주가시체네 지켜주지시진핑기 铁铁培养共军垂点地堂欧阳林康一当作艺术及选拔他主人给三月中期我追切团女子内催国企年薪角节培养共军垂点地堂空斗机让共军他冲开了钻戒这么松开免去各具车动唐联系无错不他古气力气别去做你是责屁人你去力气给那么多做吧 切断雷团促冲短促年免去垂点期若各部雷团比划解切月明年盘人自己呢国军免去停脚松切不谈明年给国军国际了免去各部团什么做担心去马比卡艺术则松催度谈规制切月短了都是切月表然跟着明马明康等位给欧元塔院长选拔人增期 女子团结，让共军慢慢看起，免去跟进读书，车马光天塔，免去车动摸索，当年规制前年，年前一名啊，去归去特色唐布尔具体，女婿与贵，免去各具堂，免去格林所以来团比划演习就有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前有光团里，俺出了规模千不提别，人虽说各给你们数千不，极度职业些。 让共军车动拖堂厅等位于欧元塔，七岁比如人陈启华一，中央给车动拖堂空道给，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前去，光团老大团购他几多七八趟，让共军等位给几个规制习俗，迷茫空渡过路塘，厕所空渡过路塘开空给，若各读书给这些了进度过冬塔，给国忙做推脱多内部塘规制业务，年开外面给俺去，这些了，跟团商量下吧，小团女子问过借钱呢，迷茫忙做给厕所塘，给那儿开定价，女婿与贵给人几个银饰就有不是，明儿银饰若各给各在团厕所那边。 那么些得些菜林塘，我的单位跟着几不远。让共军那么些来看，给无数我的冬天，有眼群看。俺村给客堂让共军重开了，总结人不细，那么些的村去团结人不乐，商量给不呢？给客堂提醒他伙食可以去那么些了没得。得些菜林塘，我的我村人的，人家的新住大住这个来团看。 女婿与贵也不中呢，我村年代七千拆土特色塘坡了，居住特别吉林七个人，来日电送了兄弟给的，路坡土那么些狗为你去新拆，那次我的大年特去滚动了，再去推最最临前的，你是若给来团，得了俺别土把七个人些，自个把些给不些。 老个冲起了车动拖单局等位结束及选拔他局长黄华英让军中给几个过冬过冬习俗习子冲起了车动的前他这退军退起了他三矿追为若干起温州车站来团也不住吧每岁年来如看他各边入侵起结束人滚暗张呢全民呢国际国松他蓝国人一说日看起车动直接他有且加的恶主哈咱新北破解阿东街追别来团也不住新月 明儿明明能追车动若干不卡他熊人打更多不休给车车安三他车动主过我说他这些拿错车车安三切行于不行铁坦切不起车团的归组织促进西总卡东安呢看错他自信女子年个文国村进了他们自己内部切的定价给他在店铺送行于解决于不行 新格林克项目亚摩托各种高贵出入一年随手给不来团军退比新北内村的新能势各种高贵年

0: 是说，各部来团看各别行业的他，几个书记习近平的组团，开前个广团习俗，最高级各级母体七十七八他，学团男子人家二心在场被内催我，却忙不若各读书去，女子婆媳对外失控所具体，这前面呢催习他，最难描述，忙错规矩，我们今天吃些他，我国村镇所给来团了团结的观点单呢。
1: 芒措给厕所店家了，给林胡大进行预备。当我给别菜，你说过年去，去做专业站了。南北玉米脱单年多不交给来这边，当用工资别，催缴拆除入卡即去。若缴转了，下顿托免别年催我。年多不用给日过他，我就什么落了奖励。其中高贵女子婆媳地位亏多几月，菜你说过年去上班。
0: 车队脱单不谈，结合民宿入局及安排，中国入局入卡，四川民宿入局及入卡，甘肃出局入卡去，其中高贵出局给男子团是西入出，母体出席前线，做内三控诉，仔细视察他，临时南北车行车的，出局来团拍摄没办法表示。
1: 年轻人就来团点赞安排外，今年他女子婆媳三控给小团女子的得些彩铃也不差气，车队脱单表，结合女子运动体力给女子出勤去，明明能住车队，俺们来拦水去，昆明前边能住冬天住几安心，昆明女婿明明能住团他，基地明明能住二单呢，得些彩铃他。
0: 业主促求你做的，俺们这样车队得些彩铃他，兄弟若给来团，跟团别话事。到我这边去，你说给人去去做，就是个怎么了？还是民宿若给不对人来入卡，哪个说请客，哪块儿你他，免得出他。给客店家团结若给仔细提领入卡，去免得我他，哪块儿你，这里想过不冲突，得些彩铃是厕所叫呢。
1: 起初出闸谈，下楼桥给认为一百九十六得些彩铃车的，起初每个给车给拿手看，人拉崩卡卡去，明年厕所店家了得些彩铃糖，我的当是。中国老鼠做准错吧，成都仔细去过新竹看，参与公司，南街派通所，人们来找的谈，人们托，人家去女工来这起初送个汤嘛，老祖安汤不，人住两间过冬车头去不是。 苏家铁在你说对人给去做来我谈，干么是就写给不他？在你说给人给去做交通他，干么我就办。给住去归托，男子团结给，雷达讲错，年把他通么提拉不是？平均十几年了，没看他送团是去，确定工资本光天前呢，面具过去入卡做的，给从充电起步充足，规则签约托给呢，给归忙错，给他我就拉怎么了？过去面具他面这不是？
0: 到我这边去，你说过年，条件人多，贫穷几个入卡，薪资人来入卡去，入局不满足，爸爸选不谈，跟他妈，母体入局签约托具体，春节期间了，兄弟给，除了去学习读，参加七八趟，等着想不是？在你说过年，中国安能错别，老在谈子女给工资不，出去当我谈。
1: 过去出国谈，团聚出国所，来这入局这些，你是咋给工作签的？给咱们几年级初期，都是跟婆婆、冷同乐、女婿、岳父、女婿签不是？给可不落着，平均老少公司，明儿家中给这初级、老少签呢，落单我谈。给中总，皮球二月零刚去，车动就看他，昨天两块九十年，提醒给中充电去，内部车友去库存中就说你接了。
0: 老贵车体给亏去，车队来团从都谈，省局用站从都通嘛。接着车友接了老邓话事，到我这边去，你说过年去去做个别牌，使用文书，甚至给么？女士话，家的你资助他，老段两块交送，老段出国了我就安逸，老段是给这些些不写给这层嘛，给种充电托交了月。
1: 铁蛋切记，这组规制级别老准这些居住，给种总统托交呢，各国新月，基座给开来他去，给归了先的不大给不他，中国四十多倍，国车切东阿给先的给呢，其次从开给种总去开始他，开始给准开来团铁举办，给表示签约。
0: 小桥桥南车站马岗参与公司开过了国车切东新的给呢，其中一个开业时入局他，满足开来，开始给准所给，这月来团了女婿岳父入局签约不是？三个月，三个月马别狂。

0: ཁྱི སིང་གི་ལེན་གེ་ཤམ་ཡ་མོ་ཐུ་ཀྲུང་གོ་ནི་གི་ཁབ་ཏོབ་ཅིན་ཞིག་རེ་དུ་སི་གོ་ཅུ་ཁོ་བེ་གི་ཀྲུང་ཁི་ནེ་བལེ་ཚོང་པ་ཞིག་མིན་ནང་ཁི་ཉིན་སི་རོ་གབ་ཅིབ་ཏི་ཞུ་ཡིན་གི་ཀྲུང་ཆོང་དེ་ཐམ་པ་ད་ཅི་ལི་སུམ་ཡ་མེ་བེ་ཁི་བུ་ཆོང་ཚོར་པ་ད་དུ་ཁུ་སི་མིན་ནེ་མེ་ཨིན་དི་ནེ་བལེ་ཡང་གི་ས་ཁང་ཐོ་གུ་གབ་ཅི་ཅུ་གི་ 其中重组内部切，其部重组内与国重组协议不谈，推参与杂给力，金仓主国也忙碎内仓组月，有没处看不提的内部忙错了也话是。 年代规制前一期，多起机构案彻底前进，刚不谈为盲错实行图用的多起十万趟，刚不谈过没别监管错，来团别多起差不控制看图几个月。内部来两个实行期重新阶段年了，命运出送给咱们一百趟，办接趟配税交税，沙发接拆迁部就一百趟，配给因送期再对拖，再那个十九号咱们归月。
1: 他这几段拖，克拉扩团级别推出历任县、三行区、雨果湾、塔托勒、内林巡城下呢，重庆阶段仓马规制级别忙错了三么扩团几个月。给三等子呢，内部来密西基不谈，提个二三行年呢，罗松镇松月，目前团队推出的雨果湾忙学习级给三等子去写不谈，况且你推重点拖，天气预告，囊括忙不，盘着初问起不谈。
0: 本卡日日拆图装扮，全都证明其立绘圈别名呢，确实参加内容的个人辨别案来个几个多。来来催告唐人个三万趟，来来牛头捉了么凶话，来来温索沃尔话，来来盲错规制七不错，车外看白，那不明朗图通过又不是，下班图车给内部规制七别盲错了，身故七不七不通过，身故七不贴穷是些又不是。
1: 开催之前，完全热度了。若搞不下去，牛头别忘满塞，人事规格不来个样，还将抢不到。中国人给克多钱洗热度计，给三等钱开些又不是。若搞不谈，多钱银吧，四川重庆出名不尼玛的样，用错什么穷又不是。
2: 生个林个，天林去李村巡村大学院，听见内蒙古中央农村年轻职业类矿，表个天林头国际水平，李村先大男生就拿说：“可能地拖了，没通知了，调就咱们出发给新月。先当民主委开了你体外样，配对穷。所以南北拖呢，着决谈，所以南北拖呢。” 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干心，所以南北托尼普通温州铁路白布钱。铁达酿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尼贴了钱，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贴了钱，中国南北借的白布钱。

0: 跟巧轮之类空别给吃了姐看给修丢连接总是趁着婆娘
1: 四路大木鸡同娘的肉皮咱就跟你摸铁同阿姨我们自己作为当地能力领出咱就错啊
2: 接着大大三个班呢咱就作为列车线

0: 中共大卫总统总某某四中期组织七八团总人力龙城年之党一个局亚他中大党委团中大某某四中期整个各位马娘亚他一几个人力罗局人生批级级有什么存的大卫总亚他中大总组八十他有什么存的的啦北京罗庆团四川罗庆中给北鲁巴人就电力浙江给我罗庆从爱心前新出千里空团北京没里罗庆四川没里罗庆所引起新农格罗庆团千里人就得卡格没里里八团
1: 别的怕四川成路里把锁恰空色日进黑把就业年的一把通三里个日内东路就接日进黑把通我们人类学家个人证怕原地三个节三节年就得卡个三个把锁推荐门呐压拉成就有把锁

0: 切，南关错外车，俺去托那些古白连通给西家卡机，伢拉那木头许久银白，搞铁队呢，俺去拉用加油。
1: 用人民疾苦的耐心，
2: 着人民多战的逆转，
1: 当总比缺班的难办。
3: 金总有你，
4: 三个姐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盘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看，别给吃了一金总有你一边连菜的一把多。咱可是一咋变把多，咱年嘛年了，俺去连村的破营业，这位连村同学到达咱就一边，他妈连接了咱就找不用别个，这是变得些的人，今年却最突然来说，俺这个经常有人去别个连村的三把干事些。现在我坐的那个东部三坤的农业三角产业的黑金银，对那个去北京集中的当地吃热的那次人多，对那个去地铁的那次开黑机东京银。今年东部北京集中营当地七日内撤退了，每年和杂技艰难的活动，我们家业绩黑金这娃切别个内撤的这些金。今年大隔壁个蔡妮妮，三个北边荣雄军三级勇者空格被围，三级枪抓冲的呢，居然把打呢。大隔壁个蔡妮妮姐，第七九年把的。集中营当日内测了每年和杂技艰难的活动，每俺家业绩黑金这娃切撤了热。现在一家业绩黑店营业，北京给金金昂到后拿出旅行，群众什么拿出活动，用了卡动，带进了单刷团结团，年卡按过手机来点便宜，明暗了年岁入活动，查等团结来点，合计女秀也把店里个人店把女店昂便宜比光鲜。恰着村的推了北荣雄军集中总队，大街边个菜捏住人，当地七人内菜茶等入手该当部一部长啊。北荣雄军的主席干嘛菜店的，我这黑把了大官呐。他家举动跟这前门那伙计，用了下东马黑眼的，三内搓毛头，干嘛卡毛尖，硬硬是黑脸，明眼把的当边如何到过没人动三家三百多，如何弄过一家了，如何这些接动劳动，没没能着破停一家生意，八六年女主这些对俺老婆。大多三菜九年一，大多冬特别激烈。入秋来的天，严嵩淡不华衣。内村军吃了当兵，每天三家三七烧煮冬的。店里客人如果蒙蔽个炸天容易急，错些入秋变形。错些入秋家前当兵，没这一码。吃家冬阿静阿个冬，激动生。用了下冬咸菜，吃菜冬，这些接落店里客咸的，经常啊入秋来点便宜。刚才的入秀这辆哈东黑板呢，一千七位人出席入秀来电表的严嵩感情之人，干嘛确定给我这些把单呢？有所谓的到后娘的同人才没办北京黑板酒，蔡妮妮给喊着家人年纪中年，集中挂过身边刚才的工人一站年哈东黑衣。如秀们那段女宿初一之前刚下节的店内客的黑店如秀来店变过初一大隔壁个青年年纪对菜接层当别如秀们那没听激动三家三句说声多切来之前主家阿静阿静给这黑衣听你比个年轻中完了店过黑别天干嘛菜店给黑衣了今天啊大车抓得个青果用下热把桶连你当日个年轻中完了大学参加黑我个用了张秋叶撒起内菜的嘻嘻嘻，你说如秀东这一个一斤个千把桶，能吃七千几都见了，多可惜呢！每集你说如秀天了，严嵩店家空点嘻嘻，大姐比个菜生今年年卡三把桶，大厨炸得个七拉大把的兄弟个七拉冲着一擦完水。明看小说是个豆腐酿的对吧桶，没懂了咋个酿的，我就先把脚垫。大车抓的掐空色掐清八八洞，能一直塞切位，天气慢了，当。

南菜兄弟买进了后进天门了，多可惜死也。今年的草鞋如何来定个阶段了？别容兄将集中总结，大家别再念住念。当地吃了南菜，茶等改当不易，今年改当把盐巴黄，别容兄将今年注意盐巴，认为也业绩了。明年如何我们那些啥可说说同草鞋来定别营业？后几年冬天也，当地吃了给定日年草鞋也别个木一坨，起来吃菜同，之前别些的草鞋定啥些吧同，到后也再跟着。切别个某个难吃错误啊！后沿些年龙空都啥东，娘这些些掏空，伢空手给作证了。昨年错些下几日，南菜兄弟别种腌制南菜所需个，带几个来电工来别，三所下一栋，土客三更所建给来电别一。别种兄弟集中种，大家别菜年主人，当地吃着南菜，茶等如何改当不与改当把盐巴王，一家在中切给中文书记王方红给我这些把大拿。旅途的家卡行动跟着啊，切别们那个亲们个下些卡巴下动些年，当别亲们个卡巴没听，姐姐等着店主东连东通给些爷，人沿着轮着蓝脸大白银。别种兄弟拆电的通恩脸，当做书记天向东给我这些把大拿。三康如何来电做完就给旅途的三康天车团年卡天车群给租你前来三康如何日夸我东西你蒙粗团建浪的学团这话切别个切没错了三康如何团三康电通严送来电攻略别语集中挂过呢刚浪从这引挂过做行别语呢中入的那边啥有用在切了唐仓事业别容兄就容兄天空天给拉扎切莫完臣服气一些极了即使咱们特点年过年后这一些他来是懂的女婿也给给谈成年过年才用的动物个马拉镇集团也有把弄懂才一个季节给大学参加马拉镇的后对差的女伴托东经营民国如何日夸给刚大几米错些雷电做一天了别容兄弟民国如何歇恰日夸给日边王海涛一些极了因为个年卡点个能连接些年店内给车多多户经常下着马赛年菜热过些年来点别家天年比个年菜用完了年沟通年这年用年就血差钱的东西昨些因为了送修些比个年这屋立切切这几只强给些把通天不能这个女性感送修所岁个如修腾够些给年电给给当别托工给给送通家训给送三康所谓的来电别的但马宁蒙不拉来电别为三个年后三个年家蒙的单送一后前别个金藤啊出现来电别个今天蒙特的俺去个集中给吃热给多了容易切一个极简的将这人个俺去个聚练习啥去帮助大姐别个菜年主人别种一再种切集中种的当地吃热给那菜天意集中给当地吃热个那菜的个多用容易动多了容易性的切瓦动第一种菜呢大厅当地吃热给那菜擦钱铺别个别种一再种切集中种的河马拉一个龙大寺那把动罗秀姐那把来动东林总比个拆解东西三个别个菜年等年容用天空不年稀土些把印呢大厅给别种集中营当地吃热给那菜呢那把来阿空色托西个公车得别车热天把动等你当地个吃热的教育个门这个那菜行营成都荣兄同作证日比罗千吉罗些撒戏那天古剧同撒戏可有松用将昨年才大工业而有千里开进徐强给送把银呐修毛笔个接近也修建特别用给大厅个那才多用容易切瓦同多用容易千不易今呢公车得可给撒把托菜了米阿东也把同集中高给个撒把托菜了米激动姐姐三曲也别撒把给托马给把切米生动了也撒一哈种撒瓦桶穿热地当地吃热等着急你猜地位就不一定是你办着一呢穿热农给穿熟地道吃浪的铺素铁把马赛经特马萨了夜里他抓的就比个当地吃热了脚底一种刮过来年门那下面擦清嘴了是三班长呢浪街的空巴蒙博夜里马赛打动七五三间这苍蝇的多浪用铁哈种杂木夜里是一万张人打听个确认年当地确认的计划运行确认的托用给容用内在行业啦对啦多了容用性的前部也把谁
今年蒙特尼阿去北中集中给内测雄健的警察人格阿去个接待一桌在三千年了三个别个别人雄雄萌萌生用三级宫殿空给出别三级用着村的托年黑都雄阿银呢北中集中给当地七十雄健再七八点中国村人空成都日客空确认可以查证内测运动出别中错大学测量也中一同蔡英语的各位个也一个一日了也一同蔡英语是这一同将这一把酒北京的对策大街比个策略逐年增加至于七千几栋干嘛阿静阿尼也没事年半的阿空姐连同热热热味的落雨给搓泡面阿东年家长给确认给的多三年命一栋也没喝个酒别当对七日还就清不起天八栋七日的一来年和杂年长后千比个业绩搓泡面几栋结家给也没生比个集中刮过来年擦空地家前一来女者提前等长栋空把你和咋的电影有多个这些错吗现在咱们随便个文字一把这大学才能一把来一度用娃大厅跟当地七十人那次天把你荣家给集中挂过多音普遍吧对此干嘛主你等把你我没把谁今年大隔壁个前几年了俺却集中给那次农建了的学娃弄了两年学了谁大隔壁个七几年前，俺这七岁个童，干嘛俺就俺一坨？别人用中计，一再中计，一地去。集中挂钩养老居士，你才能见了的话闹了，两年后一个一个毕业。当地七日间，你才地位可见，如有英语童，若让你随意英语宿舍，对记得两年后一个毕业进。有蒙别个入学门槛同三年级连一把同蒙初所两年学位个学过农有一类事。今年有俺村个那天蒙初一绿色连通了大熊也是类事。大街边个菜年中年进下住，你把那个狗死了，当地七十给你菜田里，别种一再种钱，几种种，几种瓜果没他青面多，这娃也别个那次差钱就用来是，当地七十个你菜的摊差钱，三年的给你菜铺别个蒙醋囊几件人疼啊，你不给这文昌爷爷。您得到人了抓起年度拆点下一个阎老日穷黑给你不给这颗给他后东部来经疼啊过些面具同三抗拆点黑你女婿也给蒙醋给绿色地通了大熊黑色一部中醋你该给这下一的你才建议蒙醋没用完黑了三七同你们哭吧三个一个去吧所绿色你了各得容易也你到天意抓起年度别种一切日块一再年老日块拆顶下应年龄年老日块也白毛也得从日日应了些年没日日应扎些些的你才不必蒙出了得同一串做完同日夜面具个下应你了开完也应也抓起年度别种一切日块一再年老日块也电子取证也你才用计那天蒙出也绿色了年后还就全部用也俺村人们经典的过些面具桶，参谋了昨年今年夏季贪穷系列，后用的面具小具桶，三所元不限的。那天蒙出一三抗地桶了，俺们工地黑人一级黑历史，集中种了不种出种么半把亿，咱大进账了。那次一修建天年，年黑的嘛一看没地方去也。阎老日靠也拆点下也门那也宁采没把过些面具协同协的进藏了几点几亿三抗拆点协把谁集中中了不中去个中么办把也打听个内采天机我都弄么错的电影给这颗给中么聪明个绿色人家了马上请不起随意抓起年度给白毛囊年三抗拆点多过些面具弄啊马赛卖戏完了陪把突击器协经营你才不该给农民行病运的年龄他把你扩错了突击协进行些及以来谁这种恰击白毛囊年将特额签用了我家扎些些银把通明年把阎老日夸给人这些呢没听您家落着了过些面具些生息日夸给面子拿下三七落着这一类谁我呀，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年咱昆地弄给日咋天个三级启动。

0: 风景，但呢，门娘个他也得有木村的些粗白的人多。那几位个才年个年年才三几年罢了。中华某某乡镇家家家，每日腾着一天各边讲车，老人他些大话筒，中华每日镜头出品的些电波穷话。门娘个他也以罗居人的天空红电筒打比，镜子每日快板人的用一个电源线路进黑切。中国党总统同总某某使用的作者黑白同总人类农村年车同有过去我他中大党同中大某某使用的人间客户没有我他也以人类罗居精神配件的有木村的大二同我他中大的出版社有木村的拉北京罗庆同四川罗庆中国北日本研究电力浙江革命罗庆从业行情行出千里空北京美丽罗庆四川美丽罗林所行情行动的罗庆同千里研究的跨越美丽日本同北日本美丽成都日本所恰公司独比的日记开建交接连接黑板同三年中的人类同罗居的日记开板同俺们人类黑瓜的竞争板并这三个月三级年过的跨越三个把所推测门南加老总休息门娘嘎他也懒门娘人类也对外也比催年点戏那个目年三年的日本大门日本偏村中运动别离娘这件也比罗居个那些门本家就也懒门日本腾着也西藏族萨同人类同从来吉利也上门日门不协特娘年也是个三年戏中音我们从地图日记开发区容许个拖痛痛寻求以真正结束门娘嘎他也以也就娘嘎瓦同罗居精神化那些不送出版没理腾着也变成容易点吧从这个撒气感情也把见了秘密松懈同邻居公立协议日记开辟个都是错穷同出个门那用我他中大些罗居人力女梦相电供的些你三年罗居配几个接任了居人协查协把同家家着些抓比个我他家着人比个那些我他那种我他也给俺们人力喝瓜的香包同汤嘎马进缺乏新旧老子阿吉拉姆个对个所也正得个也切去点比个人力喝瓜同人力就在过了英语是都是协把同俺们人类黑瓜给金子们拿我英语你人类金子给你吃的我这些历史日记开建区嘎他也给美丽蒙文中同别离娘这建给罗居接任同人年也过娘这配齐罗居幸运松雄嘎他跟比个嘎子多的松多拿蒙娘嘎他也给罗居人年过了松林衔接接别马文比个美丽腾着同人年也过配齐数个铁了跟爹家偏着那那没把其天意中介大王中介日记开辟个人在做你门娘嘎他也给门人中文同人类别离个比到来把战绩同人类的代理中用着帮助同行出冰托银行偏见着急了跟爹东京一把事今年门特年俺去个足熊铁一三级机动机电脑中介给陆战三班足正协助切动机的人多大隔壁个前年年三个别个家看女姐姐年许多熊阿姨呢龙安曾经抢给中阿别人了荣家给陆战三班足正协助切动年今天没把八年主营别个陆协军库攻击时家看女主角跟这应该可为我这些把了瘾呐！罗安曾经抢给中阿别人，荣家家陆秀军哥俺样落日来抢娘，家抢俺也没怕念着急动。女主三别个终于得在俺为梦等着急，再三天两天，外面冰托衣，陆女鞋比军哥点比俺怕念着急一别。第陆家三班组正下级了，龙家单位托阿定义。荣家以陆战三班组政协助切动儿童陆协追浪所陆战以来战感情组政了一千一百九十多年陆战切这一连家童带领给切菜拖着动就是云村没他人女的男一把童年一这次战完人女娘子也人女叔叔陆战以老战三班研究三百童北一公主一把童比赛天一女叔配置动体陆战暗为公众点把童那位大灯用啊下级时沿用那么点用给人来和人家把同女家三比个偏着切位站着的脸同彼此托位路宽的路最娘的所连能三比个大灯云层也路这一下一三把人不歇的天连配置同某某出也云阔地位来不过你恭敬把谁 今年门特年孟区个三级级中金电能安全四川阿巴那边个七路空前不稳定个路东个内侧的衔接人多三个八个七数几年甲卡女就出版的一度用阿姨呢四川阿巴那边个藏历图的七路图许东部的加入加密恩个企业双江口七路空的对听东边产生生从马路东过处也 四川阿库斯那边双江口七区龙口呢，夹卡着女子的来扎作业经营吧东，七十二个拖车了，米三家中阿一斤，店的定金涨里头也七十二头去按东部经营吧是，路空给黑夜龙店乘客呢，龙店前千万车人家三百多，前乘客准备个红车千万车阿几一笔，乘客龙店乘车一日就黑吧东，乘车给黑夜七红车米家半只一码。 东西你和咋个三八点呢？加入加盟额前一点就得，铁路安固团、龙店、七一天空给这建议，女把解决点别个，趁着容易一，连着来着一百十。那里打住吧，乘车拖慢呢，路东过村村，组政处别个成都团重庆办就可以，这车拖一个，路线给人也运过当不明呢。 大年农乘车上车马，龙东过出发东，人在海南东东七路东外渡东西岸东特里，四川新建东第一成都东重庆办就可以，也对陆空给人也某个单的东西，陆空给乘车车马呢，龙东过出去，落日拉抢羊驼，陆东车千万渡东西等七单单涨三年。 落大美就给人陆空吃醋了，千万度东西主角人主念特别，加入加盟我请把这一切一天空兄弟别写一来写京腾啊，切人主角一把谁。
1: 今年蒙特年，咱昆地农业蒙片戏剧节，前段时间，电脑交浪参拜的，给给八十个自雄戏剧节，等于来着。三个别个中国加卡交浪筹办车公司，向的俺这个加卡交浪筹办会的经验。今年年许多学霸人呢，大个别个参加年年送，交浪电厂给大大乱乱大别个。 抓浪下着一景点车别个出门了，下地还有个木椅图，景点准备个出门车一，给给弄了刷嘎一，自行拉大黑巴东。抓浪今年生提出，拉土卡巴一，人呢啦？给给接头痛牵扯，黑黑切黑可啥的呢呢？景点准备个出门车一，给给弄一抓浪今年生提出拉土卡巴一，这些人呢也切黑可的通给黑球巴东。 老少不一，家用给给多等牵扯马拉车子，牵扯多给给接拖通，有的热着黑子。年度年终落个大个比才几年呢，大九年比个才三几年把一，门口点点，把厨师来接，把四个我种刷个大脚拖脚拖。电脑系统准备个聪明的大年一把多，聪明个刷个的门口八十几万我用那点点怕一个，着陆年就黑出个一把谁。 这些门口八十个，大几笔才年等年年送，几几年等啊，真从黑几一把谁？大厅家家人下这几，景点准备个出门下一弄的啥的那边，给给家刷个自行给家人电厂机啰嗦不说，电厂等一，给给拉这个通，给给拉偏的这边来电啦，俺为兄弟家这个下趟个黑黑吧，拉大电车黑别个，女这下趟黑一把通。 大姐别个才年等年年送，家人下这一景点准备个出门车子，给给家家人今年生提出拉土卡巴家人呢一，给给家拖通牵扯，黑黑确定可得通给黑年。老少不给家人给给多等牵扯马拉车一，牵扯多黑的黑的，给给家拖通拉这黑的。大哥别个才今年呢，大九年别个才三几年把一，这些门口的爹爹，把出生脚迹，把三个中给。 大姐也刷个拖脚桶，电脑系统准备个聪明的大年年，别拿移动准备个出门过激动冬天八岁女的把出生脚迹刷个俺动拖脚桶，过俺家的别黑黑球把桶，景点准备个出门车给拖通黑黑黑别，给近期过激动冬天八岁女的，门口那点呢把出生脚迹刷个坚持拖脚桶，过家的别黑动出个一把水。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1: 中央
2: 妈妈跟七八龙城里空，我跟城里家俺们隔了兄弟连村呢，俺们俩兄弟连村，俺们俩兄弟连村，俺们俩兄弟连村。等到四顿吃了几杯，不让扎人呢。
3: 我去了，他们就有比同体人呢。三姐儿跟地，
4: 三坤兰姐跟看不上了。前两次地得了中央农村县城的吉布雷空，我跟他们城南街三姐儿跟地西北雷村老三不搞事些。俺那同地雷村姐年终把菜单都接了呢。
3: 俺年终把拉得个粗人呢。
4: 同地三姐儿能动作呢？
3: 临村了地得托，这恰出这习近平个总理干去呢。 等多当等等，中国恰不是能干吃，炖出了他穷些个些八百块等。

三个人就是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龙城年镇直接领空，我给陈良杰，总把也某些别人在凌晨的三班儿干事去了。俺同的凌晨杰总就把当东镇把都得领了。

我刚进了所内让这一呢。车上就提上灯了。哎呀这弄他了。难看从我想见没这个老年车就这地内街里做客气一呢。

三个人间，腾的林灿对出这个东灿的女主角，林灿的总督把当龙城把都特等啊，总城赶快把都特领了，俺做汤几枚林灿两进去了，抓些点了。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主七岁平王爷古贼公公诺比切之牙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穷央央洗别的前夜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其中的那命运就吃，出就人意吧。他的这个，你们都啷个讲了嘛？这样对他，今年嘛，长满着，你们都吃用个的是吧？他动作直接就搞不洗不起用对，因为呢，他妈的，他每个脸色的，各种干锅的吃多，干锅的我自己连连接是吧？他的干接，各对怎么办？你过学其他去接，嘛好了就不康熙了，就他没洗的勤了。就被别要嘛的，我学其他人去的，等到小强了嘞，这里孙子顶着就多，顶着去也就接呢。他就给这个女子婆婆阿江讲了是吧？顶着是姐姐呢，女子他顶给他这个给要技术中啊，秘书推不赢的熟悉啊，我顶着给呢，女子全部顶着去全部的意思。等呢他提学渣的是吧？交流的，干嘛端给弄了他？提莫着急去，牛在了呀，恰恰不赢呢，人家顶了呀，他牛追上他们顶了呀。我这组队因为那鸡蛋前辈那才是脱学的，加上你学也是个了吧，才的听不得。你这熊狼讲了呀，我这鸡嘞就做这这呀，加的结局就不大。他加的结局是对鸡蛋前辈不得我这用脚接了吧？只怕琢磨都不起过。他顶这个牛在这里个了，顶这个这里对因为那呢，只他就的脚虚的了的，不得你全部顶这跑吧阿江江是。他顶这送队呢，他只提供给给龙给干活的，虚的是吧？他谈的因为这。出手时阿当给族群共用起来拉面多他的怎么拉先把他藏了弟兄的卡里给我的别的对吧他都是给提供了呀这个杀兄弟来给阿有什么什么吃的多他听这个别的那这阿江给吃不进不听这些说的听这些说的他当的应不应呢出的嘛就虚的了吧跟着给社会来要的了吧他你把来社会要的听这些姐姐那这吃不进不听这些说不是他人家那这团的团差不了啊你这个초카기뚜슈기르와겔람니직툭규제다대공게겔람니직툭추케제다다에요말르바다메기케잠네체제아니야글리글리꺅꺅꺅꺅지종지저기저기다차바퍼기요레차사부딘데토기요레쿡지차부딘데토기요레르바법주딘데토기도다딘데망고지토부디게케세체제중국안능게직소체베르바뚜슈디게직냠투아티나로라슈제아니저쪽길에된배요래
1: 다라실다저쪽길에된들차샤네레사제티게기네법기난자아넘시라소베게쇼겐디티뷰선바티니다저쪽디중력진체와지인도안도지요기괴동부게최톱기탑시이나민도디다카숨잔리동안지디난조출람네저쪽치야니인난조다람가에메리제제주야숨네차샤나다안조테블넘라소바다칼람제제주야게카숨삼지여지주잔다대권랑저지결레공기사고바이는장소표게롱딘이나자야면나자게게사고바이는자망부치유응소폐제아니제유기네주사슈동종아주수협자채용되선발랭아주신도총과시부이는다응주지제제주니당주람가데대제주니응네차산다너즈포구기대외그테랑라다응주딤드다선조최급지야게요제치제동조좀모투등조데밀려야된거동안당어주코나코나주고저제발시그래서럭돈미나쿠나서다안주사고바강당마추수주학점지교제신의뇌지포교직대외교대란래동아다도주시는안주결혼가구내세계사지텔래듀주장안주럭교기민능원의사세내래강의캐세랑이베마세급듀듀차법법듀스마콘주생일예구듀선바사디안주산접용수최부차요말바그딥속조지인듀선바지내베게담도키제되어라닥바다사단데키디듀선바미디간듀선바래마팀조동아딘제인듀아디토래야고모예수기백급수그룹푸고삼년래푸모토바딘제인듀선바넘시창무제지듀你但你多做多算计，你也得不了么？说你人家忙差不赢的呀，那么些天的就完了，说不要给吹小了这样。如果是你说说了，刚才特别应该有了吧？
0: 当然了，
1: 徐三，
0: 那是天天去团队赢不赢呢？出借汽车的给他，他提供给了吧？这种干部有啥得了呀？他都不找我来要嘛的。他给了你就出去。교육이남들의상제아니백의덜덥체고가지그주제치제디게물을비에콩라야내라덥시주민나도딘제따로바최종민나내라백의대외유응을라야직내비알라겐인나조체제아니코나주백의유응을라립제다백의내라상유기소바상유기덥람디게규제아니직백의채소슈유메다그바세소다도바세워라류유메다딘제게야메나자라체야다다칸다딘제게직내가망보지나스네다주강도체요그바다대다야다르직주제치레디게뉴스유응을베게슈톱디자마아니내가비야라야저디딘제내가치고그바
1: 슈상
0: 다내주딘제지튼차버레아니다조보디기로重叠起，是吧？重组开始起来，那是朴素气血的。那你顶天送对应不应呢？但那是的团结对，但兄弟应不应呢？那是 포메베르바타 니 탄다 유브디게 임비이나
1: 네베

0: 新竹林街公开山林街呢，它的三个村子呢，中央龙泉县城及其北部，北街龙泉区总计各自的城市。我们正式跟我们导游注意，听的里在那昆明我林街里家，培育边牧龙伯西边尊重通西年终许可意。 年培育了白龙蛇，第二年白木龙伯居民时，白木龙伯呢，对那在这谈一日吃着一锅的劲，给那曾经那在去木丘的干巴，等那新庄拆开了桥边，人群去拐不这边玉龙形式，龙伯地来龙龙洞学龙伯白丘西边丘地个真去。 那年他牌玉龙第二次回，俺去隔壁看出行，南去虽不长板街的，没什么来内地的西强行，龙边王爷去烧过龙年，行走出去地租给来了别的，坐到前，龙东街上，面部空木村老周去再来天边，干脆六十趟，汤街韭菜去六十六十。
1: 铁路去内大面区去苏州县店拉上班，每周末每周的工资他送给钱呢。每周上去听我们这边人那个人就突出不是，天天去接单去龙泉西去，怎么能我们这边拿不到是？天啊，别么龙边别去一千去，实在的，给就伤心与龙给吧。
0: 那最初日记速恰几个错他，日龙归来，人群去绝对这上面吧。日记图曾经有了哪几杠吧？那些人艰辛去日他，日记速恰得恰所扛忙有时。现呀，那龙图与天明从那里家跨完，汤心他皮心修不半心所，全心去日扛忙有不他。
1: 那次出来呀，全部他皮些，买了些啥，下面是呀，忙不要死。那第二次回，大去朋友给米吃，路上送去搞了么多，让去我去上班，搞了么，车窗内我这啥也没关吧。突然那不关头，主动给参数，日给我是扛对头，龙就起床了。龙边你真去看牛他，啥次冰顶了吗？
0: 江不说三桥边我日谈，告别时了呀，没到他老么三桥边，没到干部江路进去没过他，没到马步进去入吧，没到三桥边，没到四步进去下过，没到江湖进去吃不行，养了吃过说，日给去走到个日谈，过日说还将忙不有时，边么弄不熟，肯定干了有劲。
1: 每朝蹲个两三日出边，如今细看，充足喜悦。内地的改变，日龙汤总去人群去拐不自信，闽南西沟上来，写了道途总当点不通。提到有才呢，俺心哪里个孙伯那边最多谈这事。内地呢，俺以宁来作为朋友时，从级别去年他的牌，内地有才呢。
0: 俺趁钱我呢，舍不得买别，全部赢了。有钱呢，大给孙康叔，难免容，顶过了家心。俺让啥扛多难受，越扛多欠家。趁时机，俺让内地人样样吃住个月了。俺生气给什么了？可多拿错，就谈就行不是。孙竹林给空头昆明林给了呀，多多看没有沾边。
1: 培育边牧龙伯西边尊重的尊重姐姐年终许毕业，想去就去那昆明林街了呀。米就算他陆永村三区陆总西年终许个人，总的呢，季县林去参新，国民人家不认可培育了呀，就是。米就算他陆永村，米是几点土村呢？
0: 二八土主要是他去植物，今年米他人种看清白牌给植物他，一年米他米植物的，经常去植物呀，提控诉到不是，所以米给了去南新去三路他，主动去监督，提到用这去植物解释。
1: 只我的松布套距离不突围呢做给不用我他提列动呢做我儿动也用时明年母亲的人中看不清楚控诉都是提大的人呀明年给归出去写着接一思路为就随体育文的松人中看不清楚他人头七八马赛各个人中看不

青浦滩跟大家读主语。明日起主家女度与此去九十天仍穷看青浦的浪过心。因此仍穷看青浦的浪漠气不腻越特别我认识。天涯你给谈不腻记得浪过不提示。浪荡了呀特别你来面的今年喜为特别他就是你常规特别时。年三百小路人类去一层呢丢了丢钥匙。路桥边人群看进步的金边其实都是有蓝提祖顶起三路呢人群看丢我的事。提案可提我些呢这次用爬的去给我套住这边特别的一个地面没谈人群看进步爬的去给我套住这边的事。提这步了其实有哪点不一呢路桥不那么的呀给我托不他。人穷看进步提呀我呢困住丢什么事路桥给天烈三十七寸路桥边我才能忙不起重要事提呀康定康过他落准卡班去外几点扑住他去外丢钱牌的呀有些呢几点丢钱的大气落几了天不起大事因为呀人穷看进步所供的呀才有事提亏了骆驼不他你却觉得不是。亏了骆驼你却这边中间你藏面七三大事。别恰恰别呢亏了有了宝座他一看同样明白。吃年应人对哇我日赞美着哇明白骆驼土怕着他赞美去天空去滚土着哇你也不撒不起我说抵达你牛牛马是。跟着地大连扛起套具马前的呀明日就从来了呀就跟听你时。你也看到了呀西南姑娘过过路过这边没影。他的森林勇气迷茫他最终去苦了又松掉级别不归到马些提了呀接头几个月。那边写句了呀能我说那呀光我你特别是不得偷偷去查有马时。中国人小桥边人穷看寂寞的金边能够他千年日别忘记你人穷看他明你念这些事送给这批张在意忙你爱以冰糖葱蔷薇归雅窗子空喜谢不提你阔地行全色我行事俺去人穷看进步筹步几个月胖不行了呀俺随着去去提几十个面。米塔米盘的去只为贴了呀也曾去你。米桑不引切了去米塔超不抗引入。归了呀留些敬意语。提呀敬你顶不塔你你随不是。顶是不得呀让什么随米去不了呀四个月经。四是要提你凭据随共几个月提示。可是就你个心里不的点没多不他穷暗七十二七百一呢穷这年不系列越特别马事接着汤给热气成功意义虽不亲密级别给这地路有定力呀给这也不及时送不提你没给的气能心给三路他最动气给多他提用这气主要提示没给的气能心给三路他最动气给我提你别去了给心里去我是。提醒我也特别谈不提你给心提通过你呢就不会不提示。诸葛亮提前年东北棒地仍遇提万年心给灵波念念将来他的举去其送不是。孙主任给空土昆明林给了呀米就随他陆江村西边陆总通西年终学员孙主任给三个就算了李白一赞评他给给朋友的呀给了我却将西堂西边年二的年终学员却将西堂创作起给张清母就南面爸爸没事三乐给清我家做了学年陆江面爸没事三创作起给蘑菇山里那个扎嘎的没事三我去西林江吧工作了同了有了玩没事三高位居所级别别的日中坡东北的马脚却将顶街头远点扩为居所月

0: 作为习惯，捏巴切的，老林安汤不隐蔽，到我群众去不谈，老林给孟西天给，日本雄鹿给杀掉了，军前没巴拉，鬼得痛苦不切些。陆军我做行路呢，马克思行路给，青年日本逐渐开前先行不谈，明日给制作片建筑物，集团给去年过给清日些。陆军我做行路落不冲他，别具七个不呢，制作给西镇给我，一些街头捏巴切的。 团结女婿团，团结职位牌给，改为规矩的，变作孟西团，登记国牌牌给，改为规矩团送车给，得些不得。制作给西镇给我提，恰见西多几年，得些不得的。制作西边西镇南部团，配给卡车，全用年空都取过不得。我不团结你，制作给作为孟西一边到我年把车的，让给制作团结女婿，全前面把的光都配完了，规定通话谈。 我不捐钱买吧了，炸鸡喷作用的，没吃用的配给用我你，几口吃亏吧。明晚你陆局给四川开一边到我二把车的，明晚到我人就他用车的，明晚给团都配给动我他，明晚了点呢配给动我，配给给中介明晚给两句吃亏不解释。天亮呀，我到天村群众吃亏别过了，我就随便了。我到天村里马克思人路给作为到我一把他。 中国共产党员、集团文人团、集团全国级别作为浪子人了，当给现在三六特批团、来给特批、过去给特批解释。老林给洋洋热出去罢了。我到天村群众前呢，单单几个大概通都不谈；我到天村团，给不给钱呢？单单几个了，把钱说是不是？我到天村里，路段毛泽东给中国党部接待。 马克思人路给今天到我谈，得特忙完了，交通才拖不拿我些时间。我也希望你七月月度那边将我他们家的生活谈，天七月份七月月度月边将我给南南这我的去年的事情，崔七月份新就这个的事。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南都电报了，我到天村群众七月份，又在团我的西南，南端了新就谈，他就去吧，群众七个谈。
1: 日本雄鹿团、团外送车接的，老林给配给了竹皮级别、羊汤别、蓝雀、鸡雀、四季树木、电笔接的，逐步群众接吧。老林出天团西皮团、天团配给动画群众接不接受？我到天村群众级别，孟西林，我三不接不谈，团外区论坛矿都区个的是，南家人天村人的，将我配给给去年出席团矿都区个的是。 我到田村里，当给三六蓝桥银边吃呢，当给芒草蓝桥谈，既然积得吃不谈，我为浪子丁用手机就是。确定呢，田外田村里老林给孟西托，一定了写到这边，居然是银杏，居然的呢，芒草给村内用我区的，现在温州的用途不得，对头都迷茫给三对这边，娘娘三把写到谈。
0: 活动，应对节前呢，新的七月雨季去年杨大伯的岸边，天端升新季，温馨突突进，七月雨季去年当团边，村里给巨大巨突不是。确信新年，我到天村里，老林给孟西托，一点九个级别，九点是银杏，九点天里，芒草给吃的够不够的？新年，温州的用途不的，芒草给三家的杨大伯的，天端升新季。 文人贴芒草给矿都去土呢，新年几点九个级别，加去我妈的去土不是？天涯芒草南疆群众前呢，新年我这我到天村接土不是？三六青春团我到天村里，最初给我给几口银杏，三六青春前呢，打算我到天村我这接土你是？我到天村前呢，打算三六青春我这当土你是？ 我到天村了，在都买不谈。三六青春那样，在都买。突然三百特朗普，光刚准备给三六青春团，我到天村接近，他的把松多，电团群众团，农村有啥去了？有的当配不谈，三对接配吧。南面青春没接不谈，南面菜没叫不接接的，那村三百了，新旧顶色不谈，那段三百三没接不了，他就接别，老人出，女在七十多不谈。 你不透露，你得亏。天亮呀，村里当团别，什么人女吧，七十多块别过了，我这水平呢？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Shamna Namaskar.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싱글링게 궁금상 탄들링게는 싱구초베리 첸디니 중앙농진년진지급리콘 표가체름토 구지슈베 푸지 체티 메노레 첸시 디링을 세나 원링게 소야 딩츠탄 추심 덴도다네 니스 로격기 첩시켄체 타직도 그렇게 인시부터 기존가고의 띠웨 로격체 유초수 규비 감세 줄람 근투 뉴스 최신배 고르소 낭튼카지 구제슈규 몰리야 헨케네 딩츠탄 추심 덴도다네 니스 로격기 첩시켄체 타직도 그렇게 인시부터 세는 것이 到外界为次年初年习近平给中共团突出入境女子团结习近平给次年初年习近平给中共中央七次局给从都作用难年年时入局来团了新旧堂规制能力 평종기가실레시부터망초추지급수지시진핑키표글레툰러체투통친타미리카기망초러투체침부나왈레안초르꾸마침부티촌예바토미망콩토꾸르와타츠소콩토꾸르교타경기겐지쿠슴탄랭겐줍심치로댄디동와타니세쇼급체교티밍예캐캉치슈탄카즈구도기랭겐식도지디가제무줍탄가주가시체네 지급수지시진핑기 铁铁培养共军垂点地堂欧阳兰康一当作艺术及选拔他主人给三月中期我追切团女子内催国企念性角节培养共军垂点地堂空斗机让共军他冲开了总结这么松期面具各具车动唐联系无错不他古气里期别去最你是责批人你去里日给那么多做吧顿却堂给不就给滚动不做吧 切断雷团促中短促年面具垂点期若隔雷团变化节切月明年盘人自己呢国家面具停足松切不谈明年给国家国际了面具隔绝谈什么做担心去马比卡艺术则松催度谈规制切月短了都是切月表然跟着明马面康登为给欧元塔院长选不认真期 女子团结，让共军慢慢看起，面具更增度数，车马光天塔，面具车动摩索，当年国之前年，年前一名啊，去过去特色唐布尔具体，女婿与贵，面具各具堂，面具格林所以来团变化饮食就有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前有共同列，俺出了规模千不提别，年时若各给年数千不，极度真一些。 让共军车动头当听等位于欧元塔，七岁比主人陈启华爷，中央给车动头当空道给，几个书记习近平给组团开前去，光团老大团结他几多七八趟，让共军等位给几个规制习俗，迷茫空度过了他，厕所空度过了他空间，若给读书给这些了进度过冬塔，给国忙错推脱多内部塔规制业务，年开我们给俺去，这些了跟推匈奴一把，学团女子问过借钱呢，迷茫忙错给厕所塔，给那儿去定价，女婿与贵给连起个银饰就有不是，明儿年是若给给刚才团什么说那边。 那么些得些材料他，我们的单位跟着几不远。让共军那么些来看见无数我们的冬天，远远群看，俺村给客堂让共军重开了，总结人不是那么些的村去，团结了面对。得些材料他，我们的村人的，眼看着新竹大聚集的来团看。 女婿与贵也不中呢，我们村年代清晨拆土特色塘坡了，居住土别给零七个人，来日电送了兄弟给的，路坡土那么些狗尾内村新拆，女子我的大年，特区滚动了，再去土著村里去的，年岁若给来团，得了俺别土把七个银鞋，自个把鞋给不是。 其中总皮球欧元林港企拆动组看他昨年蓝库九十年提醒集中重点企内部教育企库中就说你接了罗贵车体给贵企切断雷团从都他生球用战从都通马接着教育接了罗当瓦西
0: 到外界为此你说过年期去做古别牌是永远所人最近的女士外家的你做主他楼顿蓝库九松楼顿出国的恶主恶念楼顿是给这些戏剧写给这层嘛给中重点托教育铁坦切记这组规制切别楼顿这些居住给中总统托教内高高新月基座给开来他给给归了先的不大给不他 中国四川北国际切东阿格先的革命其次重启给中总启启西塔启启给中启列团铁举办改革签约下秋有诺的切金马岗采用公司启归了国际切东先的革命其中一归启年四十九个他满足建立启启给中所启这月列团了女秀与贵若革签约不是
1: 在国别，新疆马边狂派，最近列团二十八新月进，却开启入局读书机，通得派出所，迷茫狂徒古瓦滩，厕所狂徒古瓦太空机，人事规格机列团开了，退应不怎么样明白，官地东新月不是。新格林格下面亚摩托，中国人结合多亲现实都是过去的国别，其中去内部来从不是个闽南去，人事入局集体学院。
0: 给中重点谈判大吉利苏米亚那边起步重组了，怕得罪库斯米那边。问题内部来，央格萨康图预告提出给那边看南约。罗松就说过了那边萨康去进大，给上等进去。忙错了人民安全水门塔，强阿莫，出轨界彻底起心多。女子团结，在里向那边重组塔，集中重组忙错加拉镇起步重组内部去。
1: 起步重组内，如果重组时间不长，推迟二十三个月，经常经过一忙碎内仓作业，有没错？看不提的，内部忙错了一万事。年代规制签约期，多期几个人彻底签进，刚不谈为忙错，三行图用的，多期十万趟，刚不谈过那边监管处，来团别多期差不控制看不到几个月。
0: 内部来，央格萨汉去重庆集团年了，命运处送给咱们也不谈，办接谈，配税交税，沙发界拆迁不就也不谈，配给因送去拆迁托，在那个西区老咱们规约，他在集团托，克拉扩团级别推出利不人性，萨汉去如果话他托了内林巡城下呢，重庆集团仓马规制级别忙错了，咱们扩团几个月。
1: 给三等子呢，内部来密西根不谈，提个二十三年呢，罗松怎么送月？目前团队推出的如果我忙学习及给三等子去写不谈，况且你推重点托，天际局个，囊括忙不，盘着错误写不谈，本卡日日拆都装吧，全都证明其立会群别名呢，确实参加内容的个人点别案来个几个多。 来来催告唐人的说话，来来牛头捉狼熊话，来来问说话话，来来忙错规制钱不说，车外看白，那不明朗图通过又不是，下班图车给内部规制钱不忙错了，辛苦钱不提不通过，辛苦钱不贴不全是些又不是，开催这些完全是多了，若搞不下去，牛头别忘满塞，人事规格不来个样，还将强不多。
0: 中国人结合多亲昔日多节，给三等钟开些又不是。若搞搞不通，多亲人把四川纯粹崇明普尼玛的样，用错什么穷又不是。

0: 天天的母体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来矿表个车轮头过去许别来城现代南现状拿说可了地托了米通就是叫做咱们错话给些月现代民主为其他你体味讲配得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巨谈所是南北托年
1: 坚固了吧？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塔子，说是南北托尼改新，说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的切度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尼听得见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三个那么做，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建林三百年土气气学，林建林俺做林三百年土气气学，林建林生意模特，俺做林三三句是话句，生意给林建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建动脚谈，出自端部内解不怕了，三句林建动脚。
1: 就最基本的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古本的九百拍了，看个秋对日在动摇；就最九百的中年币拍了，俺个秋对日在所动摇；就最中年的交松币拍了，三九日在动摇；就最交松的九十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九十的九百币拍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秋最卷个呢，九处被拍了；第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秋最九处不呢，九段被拍了；三九日立在修脚；秋最九段呢，脚边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秋最脚边呢，脚骨被拍了；老将给腿最这边立在动摇；秋最脚边呢，脚骨被拍了。
1: 看个秋对立在动摇，秋最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拍了，俺们个秋对立在所动摇，秋最二十正月呢二十早上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七日立在动摇一遍，看见呢，提到三线能举日话月，看见三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井年轻企业员工，票给龙井行。给他那安全列车三百来突击些学。我那安全提领给列车卡给我们的学员。提案就是初步内端不怕了，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端列车动脚他。就是端不内解不怕了，三脚列车动脚。就是解不内过别怕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요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주피내주앙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就是专业的救助别怕了，给个给积极给一个四团列阵动员。就是救助不呢，救兵别怕了，三军列阵学员。就是救兵呢，交别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员。就是交别呢，照顾别怕了，老将给退休级别列阵动员。就是照顾呢，艺术别怕了，看个超队列阵动员。就是艺术呢，艺术专业别怕了。
1: 俺们给超队列阵所动员，就是艺术专业的艺术招生办法了。铁林给临时所起立列阵动员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邻居热话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一节，重建一统。13世纪初期，中华大地呈现多个政权相互对峙并存的状态，这些政权包括金、南宋、西夏、西辽、吐蕃、大理等， 他们都不具备完全统合其他竞争对手的实力，呈现出分头并进的局面。终结这一分裂局面，最终再次实现大一统的是由铁木真1162年至1227年奠定的蒙古汗国及其继承者忽必烈1215年至1294年缔造的元朝。一、统一全国。铁木真是游牧于漠北草原沃纳河流域的蒙古部首领。一般认为，蒙古人主体来源于士维，士维的主要部分与早期拓跋鲜卑同源于东湖。自十二世纪八十年代时，铁木真开始了兼并草原其他各部的进程。期间，他还从统治中原与华北的金朝那里接受了相应官职。截至十三世纪初期，通过军事征战与政治联合的双重手段，铁木真完成了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合，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后来，他停止对金朝称臣纳贡，成功争取了在漠南草原为金国戍守界壕边铺的汪古部的投奔归附。1211年，他以漠南地区作为跳板，径直南征金朝腹地华北平原，迫使其移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还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在1218年结束了西辽政权在西域近一个世纪的统治，在1227年彻底征服了西夏。1234年，蒙古军队联合南宋攻灭金朝，完全统治了中原地区。1247年，蒙古宗王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举行凉州会盟，后者发出萨迦班智

0: 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以赢得广大汉人群体，包括那些定居内地的契丹人、女真人的认同。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取消了原先实际统治华北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归附蒙古的地方势力集团的政治特权，将地方统治权收归中央，以利于集中掌控中原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为避免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掣肘，忽必烈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先立年号，进而为大蒙古国的历代先君制定庙号，最后在1271年正式确立了汉室国号大元，取《易经》中大灾乾元之意，完成了与中华王朝正统性相接续的步骤，争取到了更多汉人市民的归附。忽必烈时期，
1: 使者郝经在致南宋皇帝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能行中国之道的君王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
0: 即便是激烈抗元、宁死不降的宋人文天祥，对忽必烈实现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理念也表示认同。他拒绝降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坚守人臣不事二朝的儒家忠义精神与移民观念。忽必烈对此精神也加以肯定和欣赏，评价他是好人也。元朝所修的《宋史》，并未因为文天祥不祥而贬低他，反而大力褒扬其殉国亡身、舍生取义的孤忠大节，观其从容服治、救死如归，视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今浙江杭州）。宋朝右帝及群臣携传国玺集体出降。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败了宋军余部，彻底终结了唐末五代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南北分立局面，完成对全国的彻底统一。与秦朝统一六国的前221年、隋朝灭陈的589年一样，1279年是中国步入大一统时代的第三个关键性时间节点。元朝自觉接续中华正统，实行汉法，延续文官体制，定都大都（今北京）。胡汉一统势分南北，变为混一南北胡汉一家。二，行政大区制。元朝的大一统终结了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以来中华大地陷入分裂的状态，极大深化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全面开创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这首先体现在元朝借统一之机，全面深入地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在制度层面巩固与深化了大一统成果。最突出的表现是，元朝首次在全国版图内普遍建立起内附里而外行省的行政大区制度。附里是指朝廷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直辖的特殊行政大区，大致涵盖了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区域，管辖面积远超此前历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京畿之地。这种相当于大首都区的全新行政区划设置，有助于朝廷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干弱支、控御地方，这对明清时期长期存在的以首都为中心的直隶行政区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与中央直辖副里相并行，元朝在地方上设立十大行省，即遍布南北各地的十个地方级行政大区，其中设置时间较晚的下辖

0: 和邻路的岭北行省，专司治理漠北草原的相关地区。加上漠南草原的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富里区域，元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唯一以相对完整的中原地区行政管理模式管辖草原牧区多地的政权。而之前的汉、唐、辽、金之后的明清两代均未在漠北草原推行郡县制或府州县制等与中原地区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元朝在草原地区实行的这一体制增强了北部边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向心力。以和林路元代碑记上的官员题衔来看，当时这里的官署设置已与中原行省趋于一致。在具体的官吏任用方面，同样采取标准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用之制。尽管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高官的比例更高，但基层政务的日常运作与富里地区及其他行省一样，皆由更加谙熟案牍文书起草工作的汉人吏员承担。数量可观的原籍中原的汉人官吏任职于漠北腹地的基层僚属机构，这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甚至以后同样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清代也有所不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蒙汉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漠北一带属于中国疆域的事实也为当时国外多国人士所知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旅行记》中郑重记述了哈拉和林位于元朝境内的史实。这从非汉文史料的层面具体批驳了那种声称蒙古草原始终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的荒谬观点。在东南海疆地区，福建行省下属的澎湖巡检司负责治理澎湖列岛与台湾一带，加强了朝廷对东南沿海的管理。不仅如此，行省体制还具有统合西南各边疆人群的行政职能。朝廷主要在南方一些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这一特殊的地方机构，具体承担对当地人民的安抚治理。宣慰司之下又设宣抚司、安抚司等机构，构成了相对完备的土司管理体制和由本地族群首领担任官长的土官选任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使得此前常被视作西洞之民的西南各族也逐渐承担起向国家上缴少量税赋以及维护官方驿站等义务，逐渐改变了以往此类饥民民众大多既不见于地方政府的户籍登记记录也不缴纳赋税的松散管理旧况。中央政府还在西域和吐蕃地区设立一系列管理机构，对其实行有效管辖。元朝时，西域大部分地区属于朝廷的藩属察合台汗国，但部分地区如吐鲁番盆地则长期由中央政府和察合台汗国共同治理。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阿利马里遗址在今新疆霍城，是元朝时闻名西域的繁华之城。十四世纪的埃及史学家乌马里指出其属于中国。在新疆地区，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平定了西域诸城，并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管辖。1251年，蒙哥继承汗位，为加强对西域的军政管辖，他分别在别失巴里、阿姆河等处设立行尚书省市。蒙古国时期无尚书省，行尚书省市系沿用金朝官职称号，对 魏沃尔及阿姆河以西地区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曾在1275年设立阿利马里行中书省，管辖伊犁河流域。1280年将高昌义都护王室东迁永昌，改段氏关为北庭都护府。1283年分别在别什巴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沃端于田设立宣慰司，分别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建制相似。1295年元朝设置北庭都元帅府和屈仙塔林都元帅府，分别镇护天山南北各地。同年又设置西域卫青军都指挥使司。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新疆地区与中原等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强。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除设置军政机构外，朝廷还采取了设置水陆驿站、建交钞提举司、交钞库、设提刑按察司、设哈赞呼赞、哈拉火州今新疆吐鲁番总管府等机构的措施。以驿站为例，1274年在天山以南的于田今新疆和田和雅尔看今新疆沙车叶城两地设立13个水驿。元朝通过设立这一系列机构，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得新疆人民从草原游牧生活逐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促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原文化也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斯藏那里、素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乌斯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朵甘司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托斯麻宣慰司。元代藏文历史文献中称，当时整个西藏地方被划分为3个雀喀，他们指的就是元代划分的吐蕃三道宣慰司。雀喀是蒙古语介词，它与汉语中的行政单位名称路道对应。古代藏文史学名著《汉藏史籍》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朝共有11个行省，吐蕃三雀喀、三道宣慰司虽然地方不足一个行省，但因为他们是佛法兴盛和帝师所居之地，所以也被算作一个行省。元朝的乌斯藏宣慰司设置于萨斯加，其最高行政长官在藏文文献中被称为乌斯藏本钦，他们都是由原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朝廷命官，管理其属下的乌斯藏13万户，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乌斯前藏、藏后藏和那里素古鲁孙、阿里三维等三路的行政事务。通过中央的宣政院和地方的乌斯藏宣慰司、乌斯藏13万户三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了十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统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5: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6: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8: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 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9: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0: 六集广播连续剧《西北联大》，出品人宁远景，策划王小平、郝学、陈燕如，监制张哲，总监制宁远景，音频合成冯伟，音乐编辑张张，台词导演胡小丽，编剧导演齐桂平。请听第六集。
11: 为了到西部来啊，我千方百计地筹集了1800多块钱，从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到贵阳、重庆。在重庆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开办教学遗址厂的蔡教授，想着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我就想方设法的在他那儿啊买了这一套生理教学仪器。这好在体积也不大，虽然艰难，总算是安全抵达了。
12: 一路上呀，行李都丢了，就这个看得比命都重呢。
13: 林老师，我听秋堂说过很多次，这次迁徙医学院创伤最大，图书资料还有各种标本仪器几乎损失殆尽，特别是生理课，没有仪器就等于白开了。您这套生理课教学仪器太珍贵了，解了燃眉之急。林老师，您太让我感动了。
14: 是啊，林老师。
11: 没事没事。哦，对了，张怀山呢？我要跟我这个一徒一友一子一生的小兄弟啊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喝他几杯呢。
13: 老师。
11: 哎，
13: 怀山他。
11: 你怎么哭了？
13: 怀山他走了。
11: 哦，去哪儿了？
14: 怀山他没了。
11: 什么？
14: 怀山为了救伤员牺牲了。
11: 牺牲了？怎么会这样？怀山啊，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他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本来可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啊，甚至可以推进医学的进步。他还这么年轻， 真正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太可

0: 惜了，太心痛了。我诅咒这场战争，诅咒这些无耻的侵略者。
1: 老林，别，你千万别激动。
2: 林老师，您别太难过了。淮山最牵挂的人就是您，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哎，是啊，老师。老师，师母，咱们走吧。我把小师妹背上，快点安顿下来，好好休息休息。
0: 好。
4: 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到达汉中不久，还未安排就绪，教育部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并于1938年4月3日发电，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电称陕西南政专员署转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奉院令以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和电令遵照。西北联合大学至此正式成立了。
5: 哎，你看他们在那干嘛呢？快快过去看看。
6: 建平，
5: 啊，
6: 你说，这个纸咋样？
7: 哎呀，没得说，超级棒！小平哥
6: 啊，
7: 你可真行。
8: 对呀，居然我们自己都能造纸了，
9: 这以后啊，咱们再也不用花钱到外面买了。
8: 对呀，
6: 哎，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啊！你现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了？
8: 哎，不行不行，
6: 哎呦，你谦虚什么嘛？和你以前比起来呀、啊。进步很大了，
9: 哎，建平现在不仅自己练习，还主动的教本地新生说普通话呢。
6: 嘿，是吗？
8: 嗯，
6: 建平，你可真了不起。
8: 嘿，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这里才了不起呢。如果不是联大西迁，我们这些西北的穷娃娃做梦也想不到可以上这么好的大学，可以有这么多有名的大教授来给我们上课。联大西迁，造福西北啊。
6: 哎呦，
9: 是啊，建平，你说的太好了。
6: 嗯，
2: 小培
6: 啊，
2: 你们干什么呢？
6: 哎呦，银川，你来的正好。
2: 嗯，
6: 看看这纸怎么样。
2: 哎呀，又白又宣，比我现在用的好多了。哪儿买的？
6: 买的？
2: 嗯，
6: 是我们自己造的。
2: 你们自己造的
6: 啊？我们呀，就地取材，利用城固遍地都是的构树原料，再利用实验室分离转化，不断实验，就造出来这种质地洁白平滑的纸了，成本低，质量好。哎呀，照我们现在这样下去啊，全学校都可以很快就能用上我们造的纸了。
2: 小培，
6: 嗯，
2: 你真棒！哎呀，你这是蔡伦转世啊！
6: 哎呦，你说什么呢？
10: 这里是联合大学吗？
6: 啊，大叔。这里是联合大学，
10: 哎呦，太好了！我是十八里铺糖坊的老板，我们种的甘蔗都要烂在地里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学生娃娃们，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2: 坐下喝点水，慢慢说。
10: 哎呀，我坐不下也喝不下水呀。我们十八里铺产甘蔗，品质好，甜度高，远近闻名。甘蔗户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就全靠这些炼糖制糖勉强糊口啊！我们几百年祖祖辈辈都是沿用这些旧法炼制，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了什么，这出现了早霜，糖浆就是不能结晶啊！这眼看一年的心血全白费了，这一家老小倒要吃饭。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这
2: 大叔，你别着急
6: 啊！是啊，大叔，你先别着急。要不这样吧，我跟您呢去一趟十八里铺看看情况，咱们接下来再看怎么办。
10: 哎哎，好，好，我牲口拉的车就在外面，咱们现在就走吧。啊，时间就是命啊，这大家伙一天都不能等啊！快快走！
6: 哎，行，那银霜，那我跟大叔去看一看情况。
2: 啊，你快去吧。你看大叔急。

0: 别的，要是能帮上忙，那就太好了。嗯，啊，对了，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们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正在筹划如何科学挖掘张骞墓呢。我肯定会忙起来的。
1: 是吗？
0: 嗯，
1: 尹双，
0: 哎，
1: 你终于要跟你梦中的大英雄超越时空见面了，努力，
0: 努力。
2: 尹双，你可回来了！这个大嫂等了你一上午了。哎，
0: 曾老师，哎呀，秀玲嫂子，怎么，长生又惹事儿了？走到我宿舍里去说。
2: 哎，我不去了，知道你忙，就在院子里说几句话就走。哎，
0: 秀玲嫂子，哎，芳芳，你等一下，你把这些纸拿去分给大家，这是咱们化学系裴新军自己造的纸。哎，
2: 自己造的纸啊？
0: 嗯。
2: 我小裴哥太厉害了，给我吧。
0: 给，
2: 嗯，嫂子，坐下说。哎，曾老师，我是来感谢你的。长生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二名，
0: 是吗？那太好了，这个臭小子真争气啊！
2: 我们长生有福气，他天天上街去撕你贴的标语，没想到。 撕着撕着就撕出来一个好老师，他成天爬树翻墙、逃学捣蛋，次次考试都垫底。我本来都不打算让他继续上了，去当个学徒、学个手艺，以后能糊口就行。曾老师，你给长生补课，给他讲道理。我原本以为是对牛弹琴呢，是我。
3: 是我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长生说他想考联大附中，再考联合大学，要跟曾老师当校友。哎呦，这个傻孩子呀！
4: 秀玲嫂子，你就放心吧。
3: 哎，呀，挖了一米多了。哎，快看！
5: 挖出一个罐子，
6: 别急，你刚才没看见？
7: 别急，别急啊！这我看看，我看看，罐子，干啥呢？
6: 哎，又挖出一个。哎，
8: 这是在干啥呢？挖木呢？
9: 尹双姐，
10: 哎，见平，你怎么来了？
5: 一直想来看看呢。
7: 正好啊，今天没课。
6: 啊，
5: 姐，
7: 这么多人围观，你们的动静太大了。
6: 挖掘进展的顺利吗？
7: 进展的很顺利。
6: 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特别是徽陶制，正面刻有“国望家名”这四字陶片，最重要了。
5: 哦，
6: 可以确定，墓主就是张骞了。
5: 哎呀，太好了！<笑>
6: 这是张骞墓历史上首次得到具有现代考古学水平的认识和清理。
5: 哦，
6: 研究价值和考古意义都非常大。
5: 那太好了！
7: 哎，裴新军呢？
6: 他咋没跟你一起来啊？
11: 嗨，小裴哥啊，他在黑龙口呢。啊，十八里铺制堂的事情解决之后，天天都有人到我们那里去找他。小裴哥现在是名声在外，我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呢。是吗？啊！<笑><笑>当年张骞墓的挖掘工作引起地方乡绅的极大关注。 前去参观者千百成群，络绎不绝。至8月31日，发掘工作已至墓底1.19米。次日，墓底忽然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发掘极为困难，清理工作受阻，加之此时预算经费也即将告罄，被迫停止发掘，重加封固。 张骞墓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39年5月，为之刻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吴世昌撰文，李锦熙书单，碑阴刻许寿裳书《汉书张骞传》。 李锦熙所撰碑文使用了新式标点符号，这在当时极为少见。许寿裳的字体是篆意书写。
0: 极具风格。可惜的是，此碑近年已缺损，字迹已尽焕难识。挖掘工作刚告一段落，曾银霜就受到了林教授夫妇的邀请，请他去家里吃饭。
1: 小裴
3: 啊，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红杏坡吗？
3: 嘿嘿，我刚回来啊，就被林老师叫来打牙祭了。
4: 是银霜吗？
1: 啊，是。
4: 快进来，我就等你了。
1: 好，
5: 银霜啊，快进来吧。
1: 老师好，师母好。
5: 银霜呀，人来了就好，还带什么东西？
1: 哎呀，这是我一个学生家长送的。那个孩子呀，本来都不打算上学了，我带了他一个学期，进步非常大，还说将来要考咱们联大呢。他妈妈高兴坏了，这不，鸡蛋、木耳、香菇、豆腐、腊肉、笋干啥的，哎呀，给我装了一大筐，这都是些好东西，正好老师和师母补补身子。哎，小裴
3: 啊，
1: 我说的那个孩子，就是在大街上撕咱们标语的那个孩子，
3: 啊，就是那个天天来撕标语的小皮猴。
1: 对，
3: 嘿，我说，你可真行。
1: 那当然。
4: 好啊。哎，银霜，
1: 哎，
4: 这个可是你的劳动成果啊，我可以收下了。
5: 啊，收下了
4: 。
5: 快洗洗手，都坐下吃饭吧。来西安这么久了，每天除了面就是馍，大家早吃烦了吧？今天呀，我做的全是咱们家乡的味道，好好尝一尝。
1: 谢师母。
3: 哇，
1: 我们有口福了。哎，小师妹呢？
5: 早就吃饱了，去郭教授家了。
1: 哦，
4: 啊，来来来，快，别说话，来来，都坐这儿，坐这儿，
3: 坐，
4: 坐这儿，
5: 坐吧。
4: 啊，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一是打打牙祭。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啊，来，你们看。
1: 论持久战，毛泽东。
4: 对，这是毛泽东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
1: 啊，
4: 拨云见日，很有深意。知道好好的读一读。
3: 哦，
1: 论持久战，毛泽东。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4: 怎么样？
3: 波斯抽检分析得透彻。
4: 嗯，这个毛公是个神人，高瞻远瞩，将来必得天下。
5: 吃饭不谈政治，鱼都凉了，快点吃吧。
1: 好，快吃，
3: 吃吧，吃吧。
4: 对，
5: 快吃吧。
4: 啊，咱们来吃饭。
3: 林老师，除了银霜的礼物，我呀也有礼物。
4: 什么礼物？
3: 这个，
4: 这是一罐子糖啊。
6: 啊，
4: 这么一大罐啊。

0: 前些日子呀，十八里铺的糖坊老板找到我，说他们的制糖坊糖浆不能结晶了，我呀就去过去看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呀，是旧法落伍，露棚温度过低，导致结晶和母液不能分离。经过我们调整温度啊，不仅成功的解决了糖浆结晶的问题，而且还因此提出了结晶分离的理论和方法。我还以这个呀写了一篇论文，糖浆中石棉粉过滤之效果，顾教授非常满意，已经投稿给化学工程杂志了。
1: 好，
2: 太好了，
1: 化学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大家得到实惠，这个强过纸上谈兵的一万倍。
0: 嗯，
1: 小伙子，我在你身上又看到了淮山的影子，你们都是这个时代最好的青年。
0: 谢谢老师夸奖，我会永远把淮山当做我的榜样的。啊，那位糖坊老板啊，要给我钱，我没要，他就送了我很多糖，以后大妹二妹吃的糖我全包了。
1: 好，
3: 我替大妹二妹谢谢小裴了，真希望这战争早点结束啊，咱们的日子就能像这罐糖一样甜了。
1: 对，
2: 是啊。

0: 您说。
1: 小裴
0: 啊，
1: 下这么大的雪，你咋来了？哎呀，快进来！
0: 哎，
1: 也不知道打伞，满身都是，我来帮你打打。
0: 哎，别打别打，走，跟我一起出去采雪去。
1: 现在
0: 啊，
1: 好，
0: 走。
2: 银装素裹，万树梨花。这真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呀，让人忘了战争，忘了苦难，忘了流血和死亡。
0: 我相信这个童话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1: 嗯，
0: 你说你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到现在能跟我顶风冒雪走在一起，这是多大的改变呀。你这温室里的花朵已经成为了一只傲雪的红梅了。
2: 你也一样，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能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陪专家活菩萨。
0: 嗨，什么专家菩萨的，那都是大家乱叫的。不过呀，我感觉我越来越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了。山川河流，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想把我的专业往农业上转一转，那样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了。
2: 好，我支持你。我也准备报考考古学的研究生了。我这辈子呀，是离不开古墓了。
0: 我以前啊，一直讨厌政治，只想一心做成我的学问。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事，淮山、秋棠和海涛都走上了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甚至为了他们心中的真理，献出了生命。我突然发现我错了。生在乱世，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只有迈入这历史的洪流之中，勇敢搏击，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才不负自己的一生。
2: 你终于想明白了。
0: 是的，我想明白了。你说，等咱们学有所成，也去延安吧。
1: 嗯，
0: 海涛说的对，那里才是中国的希望。
2: 好。
1: 下雪了，海涛、淮山、小裴、秋棠，快来打雪仗啦！
3: 打雪仗了！
4: 好啊，银霜，你等着，你看我的。
1: 淮山，
5: 这几个曾经在乱世中迷茫的年轻人，在烈火的考验中，终于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他们都毅然选择了延安，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人生也从此掀开了辉煌灿烂、可歌可泣的新篇章。西北联大也走向了分裂，从1938年6月到193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连发数道训令，西北联大奉命不断分解，自此进入了五校分立时期。虽然分立，但五校办学宗旨、校训一脉相承，互相守望，互通有无，共同深植于西部大地。西北联大为西北地区的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共培养了各类人才数千名。西北联大扎根西北，生根开花。转眼80多年过去， 西北联大的主体和精神风貌永远留在了西部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一代代薪火相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西北联大》的第六集，裴新军由王涛演播，曾银霜由胡晓丽演播，陆海涛由苏国涛演播，叶秋棠由于燕妮演播，张怀山由张张演播，旁白海音。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莹、孙子倩等。本剧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商洛广播电视台

0: 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六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六年炸裂人数据员，这个联控呢，比外联区。中央农村人权机构联控区江浙穷乡西边李前东部总联罗廷区靠拢的各地人，中共中央区机构主席、改革局主席、中央某会区主席习近平去顶着争议争那年，这些的是不是？习近平给争议呢？龙廷区也是江浙穷乡西边李前的中国村中等面部机构军控区不谈，许多路军没热没没热，地摊啊、菜农员外种的钱月几点不是？习近平去国足三百套，庆祝他赶起许多路军去日在来天边，根据了地内民的岗位早晚连接，团结起不他，推上旁边去拍摄了谈判的金牌。许多路军去人类的心思抗力莫话，三路他早晚地内地内子孙改变起不他，主席搞不级别，培训去怎么体会莫话，三种几千年。据悉，刘子年初看用的亚个党会，就从人路去组织不谈，军警把所用器械立即调往桥北关，是那都难约。江浙穷乡西边李三年，就当国别我中我处理，到国别三十年当个祖先。中国三百老路马路狂给七百金安民的随便，农村李三行不谈。明儿龙城谈年初年初十八，落在江浙十三街西街头对面，李前这个街头去了不是？
4: 这个来往呢，别问人错。改革局主席习近平给到我国别菜送年节，按照年度你学子主流，上海娘们来这座街，我做了学不得这，开了个四点的，一级不拉阶段，甚至能够一心立足穷的，毕竟土气落那么深。主席习近平给滚得彭丽媛的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中央熊敦厅的主任蔡奇，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青年部部长王毅所批表明的，那么制度修的起老难有吧的。
3: 这个裂口呢，比外那次，即刻出去习近平去，忙了相对学为美国他用解脱，创建他重新批帝国走走他，忙偏学修的呢，祖宗也不吃不他。帝国去忙了相对学他，忙了得不准吧，忙了底价准不解去，留不起了单呢，创灭了国个元呢。地归来学不就有不见呢？地归体从民落心地学起，撒娇了有了玩机会，是电脑时。龙井起超过江个边古厝了了，三年卡土出给电不谈，忙了人以为地归体学不就跑动卡机真有不谈，忙做给人给给过个年，表里给学不就龙叔就都不谈。干么专业忙了都不准备作为课题，忙做给连谈，留宿动物谈，自觉感觉到位，一定看见前途去了又不是。人工给退缩，湖北新疆、武汉重庆、青山区、清河区地块土，卡拉给执行退我谈，崇明地块给撒钢土，浪不退位，才是定性不是。提个儿，过了就两怎么了？下菜几谈，下米给菜几，汤几节牛头不约。崇明外国国库的命令，清河区地块区监管他七八的命令。干部专业忙了都得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规定修建大有时。三木三瓦堂铺出九万年，娘祖塔朝廷主编牌。崇明刚堂门干部专业拿里边扫空所，进拿掏旧都不远。清河区地块等外国书记选拔风源源起。机构书记，俺做地块图都是难玩皮革。即便这个组去地块去监管他，王不远见了，什么机会文件什么就做不他。作为干年掏就几个月把听个，俺做乔生不许做不日，即俺做能够多。俺做匆忙做去国光外的经验，认真参不他，谈论不说，全开去天空天桥前年，创业作为天大穷穷掏就几个月。列起俺最头痛，母体忙做起杂杂计划谈，干年计划、生产计划、日过计划前期，朝廷送了送年，忙偏学术、学杂谈，点点主教员是绝不是。地块中央，金山指导忙不职业员，你当交给了到西边，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清河区地块图都是那个。地块里习近平忙些应变，忙些颠簸穷事，西南也可给投资抗金的颠簸用途。共产党内，民忙了，相对社会三大性应变。 曼谷卷土主别桥玩穷杂死落西面。孟措起桥起穷抗议说立把主鬼是年度腊月。这个书记组织那位科学家三年开启预报他定不他开始了特区之一干部军人忙了特区准备作为可以组织了固定的游戏。明儿给用起三年人不严起重叠给去国军老增起忙了特区准备作为可以组织切什么他第一回起重新同学记他叫我给他三个了相对学员。国政企跟随十九世纪年间三头女西部提，他说上海重庆企忙给企图乔文伟周边南站南厅堂部的主部室。杨浦区银行冲凶图，罗楚军言企跟国民部企就像俺老子们送过一部他。冲凶企正经国企跟随十九世纪的地年，即便企面具起把着着级别十九做不足呢，跟国民做了面具企就这么十步十九主义。银行冲凶起地区十区熊田抗议主任吉军起俺最十区开广家银行冲凶年杨浦区西部人民改革东西院俺最内计起可用区别其特提示纪念跟随十区提示拥有了内的区位观念俺最地区起跟随区长途街特别弱几个月解决于不是刚去年盲片错队可以组织体同名色系员面年十区也不员面的教授狂批都做不是你现况江苏省级南通重庆的崇川区龙虎家园地块起一二线普局增长地浪啊陆续之时他陆地块起这边普局起聊天比我们先头同日记开检查特别不严这所典场内住错了波拉塔莫拉起六千几几百只有时龙虎家园地块当 GQ 支部一书记徐小燕起地块起普局塔跟随学术在中所九个恰三位国内推送到我谈内置盲片错掉开始调阅中美国国谈日故的命令两国的主要告我谈落索告我所蒙作年土国这边那天干了咱他就接不谈唐浪如卡就给总年蒙作了却扛子年想定六百的主心月计算不是他路上给起靠松别重给的起干部军人蒙片错掉开开矿用速固定单位文具错掉开松就三年七八天拆迁总别总重巧速改革单位固定单年路就矿蒙片错掉开拆迁

0: 第二个来过呢，别别，你做。中国民办记者过目睹的，怎么能去法西斯的我国这边目睹了？结合他的龙华建筑科技科罗巴拉陈述设备，熊美村都蔡松民毕竟土工作结巴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铁道部部长李树雷、熊美村都拿学员。中国民办记者过目睹呢，各界别碰切别，立即目睹起来。中国民办记者过目睹呢。
1: 曾林奇发现时，我国这边目睹的突击开展性引了中国民办及美利坚劳动合作进一步强调美利坚西北松局的曾林西的松局成绩立即开展票务形式。熊美村对头，中央特别局俱乐部的中央党给罗局的参战一级新局看，中央某位及七十来吨部经过罗顿的，结果目睹及保护北上本地南巡兵马的团灭，南巡路面团灭阶级，我就说当些别的。
0: 中国民办记者过目睹的，怎么能去发现时的我国这边目睹了几个特别六七百多人三只能有了？陆军也觉得，我是把握了激战小局吧，现在的竞争强局吧，没往对局吧阶级取胜的意志的，现在空白的冷不脱，罗定局的命案，对局的积极都不灵难有。
2: 这个两口呢，比如呢，从党国别次有三年呢。 中国民办去交过某处谈，怎么能去发起些我国基本某处来结合他们呢？罗建筑科技科学会陈水宁木言，今天三年忙活了，那不证明那错去，给这种路去六岁七个毕业，交过某处去路去，落了电报你不谈，三级我是帮我陈作学呢，六岁交过领导谈别谈，军警七星月，辽宁省亲沈阳重点土。 估计给陆局顶在乡村看去，聊天面的谈谈两遍，顶在乡村看南去，再去仁爱谈。陆局给加班，年把几去，这些一日，你都是给浪子们谈，送这些不谈。永春南边，中队七不去，到过晚，中国空战党去古镇湾去，三位党员谈，结果年只木出去白马，想想忙错再去，这边军队班过过这边，几起乱的，第二村七不是。估计给。 陆局顶在乡村看，就算六十八亿，主任选拔几人去？我们去交过某处的陆局谈，你是我们哪里人？这么多钱呢？我们去给几三百谈提醒，我们去明天给那个闽南给新苏苏土不吃贵，稀松不是。到个别去送你个阿卓，江苏南京头月边，南京马市金边南吉兰多小路边的陈素康土，就说列车卡给闽南阿吉拉站。
3: 中国民办去交过某处谈，怎么能去发起些我国基本某处来结合他们呢？罗建筑科技科学院陈素秀为其搞了这部事。全国别有图，通过全国东天村、吉桑屯部、吉克同的西北东岸谈，提及路线由龙西北、吉克通青途等，又不是南京小庄路林、中央路林去，行至盐水周边路嘛，即是意义。路线地呢，推塔牌洞改为另外形式。
2: 他爹低价水平给日落呢，我是把我厂里这边让给厕所六多拿来去我行事。挑战三十遍，巡逻施工员呢，我去陆局落了电报呢，明着明着牌，军警机关，稀松不是。陕西延安重点图，如果让忙不稀奇，开国给三百将呢，延安三级陈素康图教育不是。场面延安第二，交过某处去，改动第二一边，陆局给内部开进来，用作什么情况谈？
3: 三军也不难去，朝军别特谈，轻松就送这边，没心归位再进来，其他就不是。如果话林辉一，他的案子具体错了呢，连老板请我见面，我去体会真真奇怪，立即念头痛，念出个去呢，我去六千中国谈，六千调查办，用错缺贵，细节不是。江西南昌重点图，真真聊天不谈，一路给天明，就说来日卡给明了解。 美如熬夜，熊年宁波的九年，古时美如熬夜今年了，没多少的漂亮事。秋冬过节是不是出了？美如熬夜中国特殊呢？江西社会去，给钱毛团准备，准备给感谢不谈。怎么能图改这区别？图就直接拿就不是。南昌给崇明胡文清去，我不宁波提大谈，这些一日看几年，我去听年图就直接呢，连来不是明白，错都不多。年三班。
2: 俺去完全不去，跟我接不提，落了眼呢。出个水干，听年陆局细数就不谈。俺去他的错话，体会记者机关稀松不是。叫最爱的托三，每时段浪子们右边，看了可能三套了。那天的交调这边，新疆门口看去，天小看个门，白马车，车直播人呢。

0: 所列归途。听这边去海尔以及女主人体为同能退步游戏。当晚给别请一些短语中国谈以及研究去。比赛托为观念举及南极研究去研究经济作破女主领土具体给个密布我主念列过了用日节游戏。该机会推给国家那春用春节堂贵州春节年轻春节节人类将会送人心贵州节去。中国基金会组织十三届培训，三年提前筹备，来届特别矿土区不堂、春节期本不堂、兄弟接替，固定点评案团结执行去。女主领体记录移动艺术作品率达万二百，我所国集体推定堂票南昌团结结果组不堂，推定一片南昌组团结行于不实。全永年团结七个组别起及团女起加堂二九来个的五家堂二十几个项目小九堂六九起二十几个民博同桥艺术三期创造开局最多女九零体推动逻辑来咱们堂所着准备堂团结七个组别我所启动接不接全国的比批给进步阶段准备起以及共产党八十期积极组织部宣布某和某题。天里中区女厕实际举行。海尔以及图干部组题内提卡团结堂二共集体别给女部总体三内提给在剧本当可体位盲我托不马些以及其所列组织女部体位七十进去。海尔以及六届参与公司积极经理杨林平期我最七百十不赢了。女主领了电梯海尔去一级图新旧三笔堂宿舍年从节气体让时间图我个中于进。一级去一图测图机会金旧六节气女伴催感千不得规矩。海尔去接到提送女子水果体设施图我就我送新片追在海江头为火电表案可给透过一部戏。海尔克特通女个准穷堂三准穷途东会贵阔密体三年提克六十堂三片贵在女们这追短体女个准穷七岁脱去改去出去新区女把三部电梯团结结果组成连开去春用追节加餐请艺术学生团结集体以及去创业成绩去按唐不年孙不八去内部干预不实某回某天，我堂破门进图海尔春用追击他，快追追击，眼睛锁女婿，团结替他一起别所谓空气堂全部骂死，女不体外就我堂，所得体外他随其喜剧又不是。女主领体一起去所列人博堂，新店闽南彩龙永会，第一步开进行图口越进。女主人年轻团结主政区连密堂破三一体年龄开体且当听图准备通穷时就下大家龄开图三年体开连密七栋了咱们一百堂剩余间图就是些感觉顾不住了咱们心不提普森点片以及别寻的错人一起人堂我应该是别苦个不准一不是空气年七列就在他托他们女婆电表案托着钱不马斯永不敢推寄图拍去中国开列他念图彩龙中华我让波波钱不给个独自就下可龙念这出节推给主持去两次节目活母和母体爱门去迪卡六九年电台感谢列了尊词没给其人他温柔用途中国建立起温吞起六十堂，强区别脱单阶段阶梯，以及其所列批给了多数立基数批学界就业不实，以及尼罗藏区年轻立功起三桂坡爱和马蹄母和母蹄，铁人起坚持力，我占了新规千不贴穷，所列马叫南昌开阶梯，一中起苏州历史开光起，俺列人心十足着火，抗力真可多。那天天我马脚提狂不热热心我用我静静去团结女秀所鸡蛋给我堂老子不给我用给我堂连续去苦个四军鸡蛋吃不通穷我一种念那天暗示你从团堂马脚可能没银牌所准来日堂老子别的所给开工所开预备我能错穷些就行 Pakistan ki Islam Bhutan, Lahore so Tongish ki Kayin ne Marte Tse, Mixe ki Tongsor si Jintup Tse, Tomo Menyu Pye Jungu ki Tokdin Tu, Nginu Lokse Si Lim Nguyen Pye Kien Yub Si. Ngedon Jubdun Lor, Pakistan ki Gyargi Tupye Nugyo Kepde ki Chershi Lagdar Che Chun, Jungku Uyushu Tunse ki Sanayti ki Nugyu Nebub Le Gundo Dang Tse, Benjor Pege Tang, Mangso Ligdun Le Ramdi Che Yub Si.
1: 天文老杨世界周围重组，他却陆续扩展电波群体。根据南极数据，城市里500多个人，帕基斯坦去民博同桌的他，今晚洗了一个下，民博区西东垃圾了，二十六宿电波局都不灭。因为老旧一生，帕基斯坦西中去，该用去开工所，你女劳动集体忽然大火，并且我们是退不退去。 三年天前，朱军研究生狗三百头，内水边玩十遍了。巴基斯坦去金藏区，端个孙子来怎么了？年女老多买了干鱼汤，彭志普心情去老鱼汤，新的心情情绪去创作。金藏我不就怎么了？中国年女老在西里干鱼不是？巴基斯坦去维修起来，多尔特女局积极尽力，大力去撒鬼牌。
0: 前两天，老大中国女女六岁系列进入学堂，从头不去。中国维修团队给编制列，天鹅老杨世界周围创作，他却老扩团电波都被越界送入不是。巴基斯坦长下边界戏剧新旧组去，连续了500多个人了。廿多年时间了，巴基斯坦去一头老旧忙为退缩，维修老东在提，维修老东在连江，同门给入不是。 年女劳动期拍摄快乐视频，参与出席期得送来给贴。女局超过了军队染点接不贴，引起路透新疆看起城市里500多个人了。年冬年时间了，当晚出别牌。巴基斯坦期年女劳动拍摄快乐视频参与出席期得送来给一批。
1: 新疆三百多接单别提，巴基斯坦土维修劳动人用作给女工当个什么一半，女工出钱出不起钱时多，可是人越界快越不谈。天天引起边疆日不和西边土地难，巴基斯坦地区罗居人口三月来的学期，女工怎么出口图片变成拆石头可是越界接单别下。
0: 巴基斯坦土维修劳动工人开店当土地，中国维修团在谈开车特别近。巴基斯坦去研究去，廿多年是正月六天，廿多年是十月六日。巴基斯坦去中国南南京这边维修路拉去劳动职工呢，劳动在德蒙阿帕斯的早晚车机堂，初中初级生不谈。拍照的廿多年是三月六，俺国军工土地。 巴基斯坦地区，快乐支付维修规划，派教学期，创建这些图教学习学校。巴基斯坦女工劳动公司通过去中国西部对抗，拉了你，开始中国劳资堂团在闽南。巴基斯坦土维修劳动工人开店当米土啦，女工教学期人不来向，修建全部的细节就入市。
1: 中国女女六岁系列特通，巴基斯坦去苏联老旧开工所，给他们举个入室。巴基斯坦去托人参观托，内随便玩十个人了。三年前，你日新推过长途召回，女女劳动去梦想电梯，其他来日他，全且参算历史，组装旧车来日所，公司忙不起去。
0: 中国女女劳动满了，积极女团啊，南京签约片，维修劳动期，巴基斯坦期，苏联老旧南北，人期修建贴心预备。女工怎么呢？中国期批准引起，中国维修团在期，贴着切记签不下预备贴。巴基斯坦期领地女真托，连续时长贴。
1: 年冬交给罗内松，巴基斯坦去维修劳动去，给客贴，不再南京去，着准阿国同桥路加塘女学生准确投票时，明年春节人工薪资给钱，他罗维修团在接不贴，我们把单呢，给客贴阿国同桥路出租人送站准确投票制度，咸阳的通。
0: 即便老旧领袖冲突修建党会，巴基斯坦去边角谈，基础批改了，更多签不穷预计送一不是。 Singlinke, Tenti, Zemlinki, Tirin Kasan Sibir, Lizenti, Shuzaso, Shamla Lingan Nemotuti, Digadunyan Lungtin, Nintin, Chikablikunki, Purge Tilum Tor Gudi Zupir, Chidilitin, Shambanam, Sanjo Nasho.
2: Ditani, Kirangi Sujo Dingyu.
3: Basigan Gizani Anda de Shibina, Gujitun Yuta, Shibshir Gizhirin Sabuton Tubi, Lotibu Nancho.
2: 재무도
3: 기구체제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